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光杀死者。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2: 大家好，我是大文。
1: 美好的周末开启哈，那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份了。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六月份在城市当中好玩的事儿哈。而且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好多好多特别重要的事情都会在六月份。
2: 对。比如说最近马上就要进行的
1: 高考。
2: 对。
1: 然后还有中考。
2: 是的，
1: 中间还有一个端午节可以缓一缓。
2: 对，就是正好是把两个紧张的情绪中间给夹杂了一个稍微能够放松的一个时段。
1: 对，
2: 但我觉得对于高考生来讲的话，这个时段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有延长的假期。那对于中国生来讲的话，他也放松不太下来，对吧？
1: 假期可能还会安排很满满的这个补课呀，
2: 对对对，
1: 说这个进入到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衔接呀，其实真的很难，再坚持坚持啊，还有三年的时间。
2: 是的，
1: 你们也要经历六月份的这个高考了哈。
2: 对啊，从六月末。转换到在六月初了，
1: 对、其实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嘛哈，很难。但是呢，我们在说到这个高考的时候哈，我们也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每个月份你看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展览。我觉得看展对于我来说，原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就是我原来看展的时候，好多真的都是走马观花的去看。现在呢，我在逛展的时候，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画展，我都要去驻足看一下那个作者的名字，因为我在想，他既然能够在博物馆当中去展出，美术馆当中去展出，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你再慢慢的去驻足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就心就静下来了。
2: 我这个其实以前感受是一样的。然后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然后呢，给我的一个也不算三观嘛，就是给我的认知也刷新了一下，叫做《低智商犯罪》。它其中有一个，记得吧？
1: 你有哪个片段了？
2: 那个。方老师的片段对吧，就是在那段的时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我记得是那个谁，就是他那个就是什么人就是他那个周荣的那个副手见人吧全剧唯一一个妈宝，就是那个叫什么智囊团的一个军师嘛。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给我的认知很强烈的就盖了一个印章。他说当一个人就最开始的身无分文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这个叫做金钱的诱惑力。对吧，所谓就物质上的。
1: 对，
2: 当你物质上那个就是达到一定顶峰之后呢，你就需要精神上的了。你精神上达到一定顶峰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有雅致的了。对吧，对。所以说呢，就是然后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印象就是他把那个就是那个于老的那个话字读成那个干了嘛。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说文化人文化人。其实我们现在为止咱们都说普及这个义务教育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但是你怎么去界定文化人和文化逗号人这个区别，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鸿沟了。
1: 对。所以说呢，看展的时候哈，真的是让大家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让自己的内心也是平静下来的。
2: 对，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也在想了一件事情，也说到展，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往后余生怎么怎么样，对吧，可能说有孩子的话你会有一些希冀，就比如说给孩子就是置办一些什么所谓的家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
1: 就是先是物质上的，然后再精神上的。
2: 对，你感觉孩子就是你的金字塔。
1: 对，
2: 你需要从塔底到塔尖不断的去积累。但是假如说现在很多人没有孩子，都是就是两个这个一对夫妻嘛。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慢慢的往后的话，因为他没有什么任何压力了之后，他就开始追求说，哎，我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需求了。比如说咱们说看展呐、看话剧啊，看演出啊。那你再往后呢，再老的话呢，我就突然又联想到那个方老师那片段了，就可能人到最后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追求一些你够不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在剧里边的那个盘子，那个编钟，就等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黄花梨啊，这个紫檀木啊，就类似于这些。当然可能不一定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去提高你更深层次的
1: 认知
2: 和价值观。
1: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我们在长春六月份的时候会有哪些展出。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六月份不光是有展出，因为很多学校的这个毕业季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像艺术学院的一些这个话剧演出啊，包括整个六月份还会有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常规赛，这些都是大家能够期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哈，这个随着天气逐渐热起来，我觉得整个这个城市当中也会热闹起来了。
2: 是的，我们看看展吧，看看现在
1: 有什么展，
2: 有什么展啊？展其实很多，它分为的是我们上周给大家说的是关于叫做什么艺术展，
1: 对，
2: 也所谓的就是动态展。这周呢，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1: 静态展
2: 、
1: 哎。对，首先你看哈，说到这个六月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贝艺匠心，就是贝雕艺术传承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展。这个呢是在这个吉林省的美术馆的一层，也就是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2: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名字越来越具象化了。你可能一开始说美术展的时候，尤其咱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说美术展，我可能感觉可能跟我遥遥遥遥可就不可及啊。然后呢慢慢的你看，就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就是现在叫吉林省美术馆嘛，然后它别称叫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1: 对，
2: 民间工艺的话，你提到这儿的话，你就感觉哎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感觉所有东西感觉离你更近了。
1: 对，
2: 尤其是你看这回上次是浪木，我记得很久以前了。
1: 对，
2: 那这次呢是贝艺。
1: 而且呢它这个也要提示大家哈，原来的吉林工艺美术馆呢它是在周二的时候闭馆，现在呢它也是统一到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还有就是一定要先预约参观，这个呢也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啊。
2: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贝艺匠心的这个展览，因为我们之前呢说整个吉林省工艺美术馆它的展出更多的是以这个船模的一个展出，我觉得他们家的船模真的是打破我认知的，
2: 是吧？
1: 世界上各种出名的船都会是在这儿有的哈。而且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展出当中竟然还有九龙壁的展出。哎，这个九龙壁哈真的是要跟大家多说一嘴，如果说你真的想领这个小朋友去了解一下这个琉璃展哈，尤其是这个九龙壁，你就要去到北京的琉璃渠村，然后是往方山方向去哈。而且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整个的应该是元代时期就存在的一个琉璃烧制厂，它现在很多窑洞呢也是开放的，然后你可以去拍照，然后包括大家想了解的就是屋脊上蹲着的那些小兽，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叫什么名字，在整个创意园区当中都会有。如果说你真要赶上了的话呢，你还可以去烧制这个琉璃瓦，就是看它烧制，或者是你

0: 去体验的。
1: 就是感受一下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啊。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现在其实你看现在就是跟时代结合一下啊。你像现在为止大家都说什么AI当道嘛，对吧？然后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AI 来去解决，包括你像我们所说的大电影，对吧？然后呢，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 3D 打印技术其实也越来越成熟。而且现在就是 3D 打印技术已经不是很多年以前大伙就觉得，哎呀，跟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家庭用不到。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一台 3D 打印机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说到这儿它有什么关联呢？就是 3D 打印机的精密程度已经很高了，比如说一些小的细微连接件它都能打印得出来。但是现在用那网上说一句话嘛，就是说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坚持手搓的艺术。
0: 哎，对，
1: 对吧？
0: 我特别喜欢手搓这个词儿，
1: 对吧？手搓和手做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是经久不衰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所谓的根底的话，你再往后创作其实很难的。
0: 对，
1: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在大力的这个推崇保护这个非遗文化，也是在这儿呢。你很多老的手艺人，当他们这个年长了之后，当他们离世了之后，那这些技艺到由谁来去传承，其实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
0: 没错，
1: 包括这些所谓的艺术品也好，像我们说什么牙雕啊、根雕啊、玉雕啊、蛋雕啊、然后包括什么镂空雕，包括这个背雕，其实这种工艺，我说实在话，见一次少一次，
0: 少一次，
1: 真的是这样啊。
0: 的确是哈，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那大家呢也可以是走进去看一看哈，尤其是在这个时节的话，你去看这个净月潭的风光也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在他们家四楼或者是顶层，你能俯瞰整个净月潭的景色的。
1: 而且他们家整体的这个展览啊，包括那个布局，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很格格不入，反而它会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你进到其中还能在打卡其中的感觉。
0: 对，然后你看哈，它整个里边还会有这个木质的老门，然后加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门神，其实
1: 都是背雕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哪儿呢？你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哈，就是很多在买对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空档，就是原来大家都说贴这个对联儿，然后很多年轻人说哦，到过年就贴对联儿。但是现在你发现年轻人也会把原来的老对联儿啊、门神呐、贴到那个电梯门上，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看。
1: 是，我说实在话，如果说这个背雕艺术和这个作品，它的价格能让我能够
0: 接受
1: 的话，我甚至可以选一件摆在家里面啊。
0: 背雕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很漂亮。
0: 对，因为之前哈，我还真的是了解过是什么呢，就是去看那个也是老宅子嘛，然后的那个窗棂上贴的那些贴片，就是用这个贝类来做的，磨的是打薄的，
1: 是，
0: 然后可以做那个窗玻璃的，
1: 对，
0: 磨的透明的亮的。
1: 那个叫什么来着，之前我手上戴的那个大漆珠里边不就有那个东西吗？那就是贝壳所制的。
0: 对，
1: 而且你发现就是古代人利用贝壳，以前说贝壳是那个钱币的象征嘛，到后来之后它变成工艺品，对吧？后来你再加上它很多一些皇家的那些宫殿里面的座子的那个就是座椅的那个面儿，还是有很多那个贝类来打磨的，然后包括那个像你说的窗棂啊，包括那个很多一些艺术件都是有的。
0: 对，
1: 非常漂亮啊。当然这个跟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它只是纯贝类的，但是它的衍生品会很多，待会儿可以来看一看。
0: 没错啊，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啊，现在改成了吉林省美术馆的一层。一层其实它原来好多都是在展出的各种书画，
1: 对，
0: 现在是，对，现在是这个，而且要提示大家啊，是到6月15号就结束了，所以真就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下一次展出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还是这个长春美术馆了啊。长春美术馆呢是在这个移民路上，就友谊公园的对面那块儿，然后呢，它里边呢是在3楼有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这个地方呢它集中的都是这个书画类的展览，因为叫美术馆嘛。
1: 其实来到长春美术馆，我更推荐大家去上次咱们推荐过的那个，不是那个吉大那个什么
0: 考古艺术博物馆，
1: 对，它还有一个就专门展示那个清代那个 就是青瓷器那些的，
0: 青瓷器的，
1: 对对，那个展待会儿一定去看一看。因为说到这儿的话，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小漏洞。就昨天我跟大家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现在咱们在烧制以前的东西的话，这个记忆已经完全足够了。你比如说像咱们以前说的这个中国几大名窑，对吧？
0: 对，
1: 这个哥窑、官窑、定窑、汝
0: 窑、
1: 钧窑，对吧？那这些的话，现在为止，咱们说传承也能传承下来。那为什么说以前东西那么贵呢？然后我朋友就说。

0: 因为它是古代的，这个就够了呀。啊，
1: 你说的是西周，可不是上周的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大伙儿真的去可以看一看，就是而且他跟我讲的，就是说以前可能说我们现在再复刻，很多以前东西的记忆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0: 就说到根儿，以前的那个土，和现在的土它也不一样。
1: 对，
0: 包括以前咱们所谓的那些染料、
1: 空气呀、水呀，所有的变化都不一样
0: 了。包括咱们取的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走进这个博物馆哈，去彻彻底底看一次展。这个是说到。到了这个中韩美术馆，当然了，这个美术作品呢，它的展览时间也是到6月17号，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而且呢，我们说到的都是要刷身份证或者是现场预约的，所以大家尽量带着这个身份证啊，到这个展馆当中去看一看的。
0: 其实美术馆也是给大家去激发审美嘛。
1: 对啊，颜色搭配啊。
0: 对，
1: 我跟你说，我更多看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人家的色彩搭配，因为夏天了嘛，你我想。哎，我自己衣服到底什么颜色搭配什么颜色好看？
0: 对，我前两天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这个颜色搭配啊，就是在美学上来讲，它是有色轮的，就是一个轮盘一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1: 然后开始调，是不是？
0: 对，不是调，
1: 转那个盘吗？
0: 不，它是一个盘，一个圆圈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这是红，然后浅红浅，然后再叭一点点，就是从浅到深，然后最后到黑嘛，然后黑完再到白，然后白完再到彩色，它是一个轮盘。然后他们就讲说这个颜色搭配。配最适合什么搭配呢？就是对个的，就你看这个轮盘里面，你把它分成各种线，然后这个比如说是12点和下午六点的那个，那个
1: 就
0: 是最搭的。对，你搭在身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出错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在比如说上身下身，或者说你上身下身统一色的话，你再背个那个包啊，或者穿个那个鞋啊，都是很搭配的。
1: 哎呀，
0: 对吧？然后最不好的就是什么呢？最不好就是说相近色去搭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了。但是这个吧，可能对大家来讲有一套那个公式所言，可能大伙不太好理解。那你去美术馆的时候，你就看这个画，你比如这个画，你瞅着，哎，这个色儿
1: 很好看，
0: 哎，很舒服，你放在身上它也没有问题。你看这幅画，这个色儿就很别扭，对不对？那你穿到身上也不好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1: 没错哈。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艺术之旅啊。
1: 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看展，刚才呢是说到了贝艺匠心贝类的一个展，然后还有就是美术馆当中的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哎，我觉得跟你是有关了，
1: 跟我有关了，
0: 极艺优秀作品展。
1: 嗯，
0: 这个每年是不是都会有？
1: 每年都会有。
0: 哦，
1: 就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吉林艺术学院它的各大学院都会有很多的，咱就不是展出了，
0: 嗯，
1: 有很多的亮相。
0: 哦，
1: 你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吧。
0: 哦，
1: 首先第一个美术学院，
0: 哦，
1: 就有一些毕业的作品展。
0: 哦，
1: 对吧？然后包括像咱们之前看过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衣服的，就是自己的裁剪啊，然后衣服的展出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一些美术画作呀，
0: 嗯，
1: 再包括一些舞美的那些微缩的景观呢，
0: 嗯，
1: 都会展出。然后包括什么呢？包括大伙可以关注一下，在六月份，那个现代剧场有一部剧，
0: 话剧
1: 啊，它是那个，因为马上那个叫什么来着，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嘛，它叫做实践性艺术作品。
0: 哦，
1: 啊，每年这个都是很，就是所谓叫什么叫实践性艺术作品呢？
0: 嗯，
1: 就是每年他会搞一部自己写的本子。
0: 哦。
1: 因为以往的话，就是毕业剧，大家都会求稳嘛，
0: 嗯，
1: 都会演出一些比较经典的剧目。
0: 经典的剧目，
1: 哎，你像什么，
0: 雷雨是演的最多的吧？
1: 对，雷雨啊，茶馆
0: 啊
1: ，然后包括什么，那个叫什么《桃花源记》
0: 啊，
1: 《
0: 桃花源记》
1: 啊，对，
0: 对，《
1: 暗恋桃花源记》
0: 嗯，
1: 啊，类似这些的，反正就每年都会演的很，就是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包括什么《你好，疯子》呀，类似这些的，
0: 嗯，
1: 驴得水啊，这些话剧。
0: 哦，
1: 但是，只要是研究生的话，因为他们属于就是更高一个境界了，
0: 嗯，
1: 他们。

0: 所以需要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创牌，然后包括自己写的一些原创的东西。
1: 嗯，
0: 这个剧还是很厉害的。然后这些剧呢，它会有很多，因为艺术生它往后的话，它就更接近市场了嘛。
1: 嗯，
0: 还有很多一些名家大作来现场看，可能好的话就把这个独家就给签了。
1: 嗯，
0: 啊，就这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哈，真的是你近距离的去看，还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因为之前呢，我也是近距离，真是在第二排那个是坐的最近的一次啊，
0: 嗯，
1: 就是看那个也是国家那个不是那个是在那个也是一个剧场哈，我忘记是哪儿了，
0: 嗯，
1: 但是它是国家扶持基金做的一个原创的一个，
0: 嗯，
1: 剧目。
0: 嗯，
1: 但是就是你坐在那儿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身临其境，跟着那个演员，
0: 嗯，
1: 就是走入他带动你的那个情境里头去的。
0: 对，
1: 哦，
0: 你看刚刚我说的一个是美术学院，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戏剧影视学院，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音乐学院，其实每年他们的毕业展也非常好看，
1: 是吧，
0: 他们的爵士音乐，
1: 哦，
0: 他们的流行音乐，
1: 嗯，
0: 啊，就那个他们那个现场超级好，
1: 嗯，
0: 超级好，就不亚于说咱们每次看的什么音乐节，
1: 嗯，
0: live house 那感觉，而且那音箱包括那些歌，就是那个学生的那个嗓音，
1: 嗯，
0: 包括他们那些器乐的表演都非常带感。
1: 嗯，
0: 还有什么最吸引我呢，舞蹈学院的毕业展演，
1: 哦，
0: 哎呦，
1: 嗯，
0: 非常好看，那种就不亚于公狗剧场。
1: 哦，最近这个可真是刷屏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好，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音乐学院，因为之前呢还真的是，哎，大家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
1: 因为之前呢这个艺术学院经常会举办什么呢，就是大爵士这个音乐的演出，
0: 嗯，
1: 然后他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这个爵士乐队过来，
0: 嗯，
1: 一般呢会是在群众艺术馆，所以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真的是很高的。
0: 对，
1: 嗯，
0: 包括你像有的时候吉林艺术学院，大伙可以关注这公众号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嗯，他也会有一些演出和展出，
0: 对的一些推送，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听到过什么呢，
1: 哦，
0: 比如说那个大地调的那个大提琴的那个展演，
1: 哦，
0: 基本上属于，其实现在你看就是说西洋乐啊，
1: 嗯，
0: 其实也有很多乐器这些人学的也比较少了，
1: 嗯，
0: 因为现在为止的话，尤其你又说到 AI 了，
1: 嗯，
0: AI 的谱曲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对吧？你现在你，
1: 嗯，
0: 咱们说再去学这东西的话，一是成本很高，
1: 嗯，
0: 你看现在钢琴的普及率就很。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对对，
0: 然后再像我说那个大低音的提琴，
1: 嗯，
0: 又很大又很贵，
1: 嗯，
0: 对吧，然后学费又很高，
1: 对，
0: 嗯，那很多人越难学，但是声音很好，
1: 哎，我一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你知道的那种共鸣，
0: 哎，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像那个艺术学院还有一个比较能够去拿得出来的，就是中国乐器，
1: 哦，
0: 就是民间乐器，咱们就是，
1: 嗯，
0: 就是一个是西洋乐嘛，
1: 嗯，
0: 然后一个是中国乐器，
1: 嗯，
0: 你像琵琶啊，
1: 我想问一下，
0: 啊，
1: 他们在学校打架吗？
0: 不打架，它是两个学院，两个戏种，然后呢，那个民间乐超级好听，
1: 嗯，
0: 尤其是那些就是一些老的那些音乐，像什么那个《笑傲江湖》啊，
1: 嗯，
0: 啊，然后《梁祝》啊这些，
1: 嗯，
0: 你在通过那些民间乐的时候演奏的时候，
1: 嗯，
0: 很好听，
1: 对，
0: 尤其是那个扬琴，
1: 哦，
0: 那噔噔噔
1: 噔
0: 噔那个，哎，
1: 出来的
0: 那个扬琴，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箫，
0: 哎，啊箫，
1: 哦，它声音会传的比较远，
0: 嗯，对，然后包括还有笙，笙，
1: 嗯，
0: 那东西已经很少见了。
1: 嗯嗯，
0: 但是在吉林艺术学院都能够，感受到，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就是咱们之前拍过那个松原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松原有很多老师也是吉林艺术学院的，然后呢，他还有呼麦的专场，哎呀，就是哎呀，很身临其境。然后音乐学院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的一个报告厅，就是这个报告厅虽然很小，但是他的这种演出的规模，虽然说这个级别啊赶不上咱们说长影的那个级别，但是你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
1: 嗯，
0: 那绝对要比你的这个所谓群众的那个艺术要再高很多层面了，
1: 嗯，对
0: 啊，非常非常好。
1: 哎呦，就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因为前两天呢，就是刚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朋友来的时候，给他们展示了一下中国的那个百鸟朝凤
0: 啊，
1: 嗯，哎呦，一出来的时候唢呐，哎呦，我的天哪，
0: 唢呐一响，啊，黄金万两，是不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啊，
1: 哎，
0: 就是也不算最后一个，我可能还有落下的，但是在我心中绝对是属于数二的啊，
1: 嗯，
0: 就是戏曲学院
1: 啊。
0: 因为吉林艺术学院的戏曲学院的这个专业程度在整个吉林省是很拿尖的，
1: 嗯嗯，
0: 而且在整个全国也是很拿尖的，
1: 嗯，
0: 你像那个倪茂才老师的整个团队里边大部分的这些，
1: 嗯，
0: 这些演员们都是从吉林艺术学院选拔的，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很多团队的这些成员也有很多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老师，
1: 嗯
0: 啊，还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1: 对，其实你看，你一说到这个戏曲的时候，之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你看我鸡皮疙瘩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短剧，
0: 啊，
1: 就是以这个京剧的这个为主，
0: 啊，
1: 而且它是那个我看了一下哈，它是以原型改编的一个短剧，
0: 嗯，
1: 我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关注，就是逃出大英博物馆的那个。

0: 一个视频火了之后，这两人呢他们就开始创了一个这个短剧嘛，然后现在在网上刷的超级火。他的原型其实也是一个15岁的一个就是男旦嘛，然后当时是也是这个抵抗日本人的时候，就是发生的在那个年代的，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唱着那个京剧戏曲，你知道当时就是我在说的时候我真的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他们说那个眼神看到的已经是抵过万言了。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走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吉林省内吧，你像二人转剧团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吉剧也好，包括我们的京剧也好，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一听。尤其是现在你看主角的那部电视剧的火带火了、又带火了秦腔。
1: 对对对对，其实说到京剧这块，刚才讲的艺术学院的这个规模啊，然后再加上其实待会儿也可以去到那个是在哪儿呢，那个就是在南湖大陆上有一个艺术学院啊，然后呢那个地方也会每年到毕业的时候也会去展演，大家伙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把京剧里面我虽然说不太了解，不是行当啊，也不是行家，但是呢在这个里边呢比如像我最喜欢看什么，看武生的表演
0: 哦，
1: 哎武生表演，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0: 你应该看三岔口
1: 三岔口啊三岔戟吧
0: 是叫三叉戟吗？一会儿咱俩查一下
1: 啊。你说那个电视剧还是那个？
0: 不是，
1: 那
0: 京剧
1: 啊，京剧啊，那京剧可能三叉口。然后呢，那个就是武旦里边呢，它有很多，你像那个什么老生啊，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看到他们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包括花旦，他也会耍那个花枪
0: 。
1: 哎呀，非常好看，而且就是这个技术，就这个技艺，他不是说能练一天两天的，他一看就能看出他是童子功，而且就是他们这种唱念做打的这些。感官，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说现在为止还是那个血脉筋没觉醒，你可能觉得去听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跟你的这个距离艺术的水准还是有一点有点偏颇，但是你去现场看就我所谓的一些动作戏的时候还是会惊艳到你的。
0: 对，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你看在那个主角里头用那个勒那个头嘛，演员就是其实要承担很多的，然后我真的是跟大家去体验过那个就是京剧贵妃的那个妆嘛，然后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贴，你光画那一个妆可能就得是4个多小时，你在整个带着那个妆，尤其是你看你刚才说到那个穆桂英，她后面是有插旗的嘛，
1: 对，
0: 然后要翻转，对吧？这个其实真的超级难，她背上背的那个东西是特别沉的。
1: 对，而且他们的衣服也是好几层，包括你像咱们说看到那些京剧演员的那个，就是头上那些柳啊，都是需要那个用树皮去刮那个
0: 榆树皮，
1: 对，刮那个粘液去粘的
0: ，
1: 很难的。而且他们所谓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个是真实打实的。
0: 对。所以说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哈，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吉艺的这个艺术展，然后呢扩展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非遗，其实这也算是非遗传承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哈，我觉得因为吉林市也是京剧的第二故乡嘛，然后现在又有百年的老戏台，然后也经常会有一些京剧的演出，包括我们去到新兴园饺子馆，在周末的时候它三层还会一边吃饺子一边有戏台可以去看京剧。
1: 对
0: 哦，
1: 这种感觉不亚于当年那个京城三少啊。是
0: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扮上了？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呢，也这个展出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这个呢是在清漪坊的植物研究所的2楼，云朗当代美术馆。
1: 这个虽然是一个静态展啊，
0: 对，
1: 跟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呢，可能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呢，它的这个展出的规模，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优秀毕业作品展，
0: 对
1: 啊，那肯定是出类拔萃的，
0: 它也是要千挑万选的嘛。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当代美术馆呢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展出，它在1楼的呢是他们家所有的这个植物类的啊展出，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整个清漪坊这周围的这一带就是有吃有玩有看嘛，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美术馆，然后再到那个植物仓去逛一逛，然后中午呢可以在这儿吃小吃，
1: 对，
0: 也可以去逛一逛小店或者是喝一杯咖啡和吃甜品。
1: 对，它现在的话是一个从日转夜能够连续下来的这么一个地方了。那云朗的话，你像我们上周说过那个桂林路，对吧？云朗的话它其实解决了南部这些所谓的年轻人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小追求，对吧？
0: 对， 所以说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这是说到了第三个展，其实我觉得正好也是要在高考季嘛，
1: 嗯，
0: 就是。

0: 我觉得很多家长，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中考，我觉得就是你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可能会给孩子也是有一条不一样的一个出路嘛，
1: 可
0: 以去了解看一看
1: 的。对
0: 的，
1: 对的，尤其现在的话，艺术它还是尤其这个艺术怎么说呢
0: 啊，
1: 艺术你说能不能被取代呢？
0: 不可能，
1: 我觉得不是被取代的，就是我们现在总说什么啊，摄影啊，然后包括说这个美术啊，包括像我们说一系列的比如说什么音乐的谱曲啊，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但是你的灵魂在哪儿？灵魂在于你的脑子，
0: 对，
1: 你的审美。
0: 我跟你说就一句话，沈腾的飞驰人生三当中不说了吗，AI 算法算不出你的人的风劲儿，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1: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2: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展哈，就有很多的这个延展性了。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博物馆呐、美术馆呐，去看一看哈，在城市当中的这些展览。刚才说到了这个吉艺美术馆的这个新展哈，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在吉林艺术学院造型学院的四楼，
1: 对，这个就是
0: 新媒体学院的优秀毕业展。
1: 对，这个就是在红旗街的那个院区了
0: 啊，红旗街那个，
1: 就是他每年的关于一些什么美术大展啊，就刚才所说那些特展啊，都在这个
0: 地方，都会是在这儿。
1: 对，他进去之后有大天井，特别漂亮。
0: 这个是可以免费进的，
1: 对，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预不预约啊，因为以前大学是可以免费进的嘛，可以就是不用预约就进的嘛。但现在的话，可能得需要去预约一下，所以就是还是大家伙去关注一下那个吉林艺术学院那个公众号，它会有一些推送在里边。
0: 这个是吉林艺术展哈，接下来的这个呢叫清风徐来。哎，我觉得跟这个夏天也开始了。我发现了今年哈，我也想整一把小扇子。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个呢是在省博物院的这个馆藏的折扇书画展。这个呢是在这个省博物院的一楼啊 C 展厅，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你看到哈，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扇子用的最那什么，是我在看到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
1: 唐伯虎
0: 大才子
1: 啊，唐伯虎点秋香。
0: 对，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拿着那个折扇嘛然后但我觉得古代哈，你看就是因为也会有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有几把那个檀香扇，就是放在小盒里的。
1: 我记得古人有句话吧，但是这句话我能忘了句怎么说了，就是古人对于扇子是很看重的，他有一个赠扇的环节，就比如说这个李白和这个汪伦，就随便举这个例子啊，可能说这个朋友走了，然后呢，他可能去赠一把扇子，然后这个

0: 扇面它也很有讲究，
1: 对，
0: 有的是画画的，
1: 嗯，
0: 有的
1: 是
0: 写
1: 字，
0: 对，写字，有的是写诗的，
1: 嗯
0: 啊，都不一样。这个确实好像有一个什么典故，就是赠扇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1: 嗯。然后呢，其实哈，有时候呢，你会说，哎，这个扇子，你发现现在咱们说了各种各样形状的，
0: 嗯、
1: 包括什么羽毛扇呐、啊，
0: 嗯。
1: 诸葛亮拿的，
0: 对，现在我大家伙对于扇子，
1: 嗯，
0: 它只是一个扇风的作用，
1: 嗯
0: 啊，那解凉的一个作用，
1: 对。
0: 但是在以前，其实扇子是代表身份的，
1: 对、嗯。
0: 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扇子？
1: 嗯，
0: 这个扇子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1: 嗯，
0: 是竹的呀、啊，是锦的呀、啊，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它都是有讲究的、
1: 哦。
0: 然后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段位的用什么样的扇，它也是有讲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扇面是千奇万变的。
1: 嗯，你看他这里就说了嘛，一开一合，风起一生，
0: 嗯，
1: 动摇则风生，静止则月圆。
0: 嗯，
1: 然后说扇子的使用哈，你看说文人雅士那折扇唰的一声打开，哎，是胸有成竹，意气风发。
0: 嗯，
1: 然后呢说你看说江南茶楼里说书先生醒目一拍、
0: 嗯、
1: 折扇一开便是一个江湖的开场。
0: 嗯，
1: 有时候扇子呢时而指向千军万马，时而清点羞涩的姑娘，开合之间风生水起，故事也活了。
0: 嗯，
1: 哎呦，你看让他这么一说，这扇子是不是、
0: 哎、来吧，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吧、
1: 嗯、
0: 这个确实有一点讲究啊。
1: 对、
0: 嗯、这个送扇呢，它是一种智慧。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呢，这个有一些吉祥的寓意的、
1: 嗯、
0: 那这个比如说扇和善良的善
1: 啊、哦、
0: 是同谐音的
1: 啊、哦、
0: 所以说呢，这个古代呢送扇呢也是代表着说君子品行嘛，品德高尚、
1: 嗯、
0: 所以说我会送你这么一个扇子。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在民间有一个什么呢，就认为这个扇子啊它能够驱邪、
1: 嗯、
0: 驱妖逐邪
1: 啊、
0: 哦、你看马上端午节了，
1: 嗯、
0: 端午节呢就有这个送扇的这么一个习俗、
1: 哦、
0: 啊，端午节送扇呢有叫辟邪消灾送清纳凉的意思、
1: 嗯、
0: 啊，
1: 这个现在的小扇子也精致得很多啊，冲小包包里揉
0: 对吧，
1: 拿出一把小扇儿。
0: 所以你看这个我咱往后说它很多寓意啊、
1: 嗯、
0: 然后再比如说呢你像婚礼、
1: 嗯、
0: 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没有这么说法了。
1: 哎，现在好像好多那个中式的那个婚礼当中就会有那个扇遮面
0: 啊
1: 你就是你看过那个
0: 啊，有 啊明白
1: 哦
0: 啊，但是他讲的什么，就是婚礼呢送这个扇子呢寓意是家庭和睦、
1: 嗯、哦，
0: 然后也代表什么，就是开枝散叶，寓意着这个儿孙满堂、
1: 哦、我的天哪，
0: 对吧、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这个就是当年讲究了，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叫做朋友之交嘛、
1: 嗯、
0: 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1: 嗯、
0: 所以说文人之间互相赠扇呢也代表了就是我认可你的文化修为。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名家，我什么名家、
1: 嗯、
0: 哎我觉得你很厉害、
1: 嗯、
0: 我送你个扇子代表就是我很敬佩你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啊，表达了深厚的友谊嘛。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以前这个扇子呢也是这个定情信物。
1: 嗯
0: 啊，这个折扇呢可以作为定情信物，你就可以在像我说的写字啊画诗啊、
1: 嗯、
0: 就像咱们现在小纸条，我说有点俗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就是这个晚辈呢孝敬长辈、
1: 嗯、
0: 啊，这个是实打实的，是在江西南昌的习俗。
1: 嗯，
0: 端午节呢女婿送岳家扇子代表孝心和关怀，祝愿长辈健康长寿、
1: 哦、你看。
0: 嗯，
1: 而且他说了扇骨呢多取自竹、
0: 嗯、
1: 竹呢是郑板桥笔下的风骨，是苏东坡口中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君子气节。
0: 嗯
1: 嗯，还是挺有趣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扇子、
1: 哦、
0: 就代表了这么多的一个含义。
1: 哦呀，我想起来了、嗯、红楼梦里头，
0: 嗯，
1: 你看、
0: 嗯、
1: 这个经常会拿出小扇儿吧、
0: 嗯、
1: 就是巧笑倩兮、
0: 嗯、
1: 然后遮挡半边脸、
0: 嗯、
1: 林黛玉、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然后古代有句话讲究送扇子的一个礼仪，叫做文胸五度、
1: 嗯、
0: 僧道领、
1: 哦、
0: 书口一袖眉扇尖，眉扇尖啊、
1: 哦，
0: 就是关于这个小扇子的嘛。
1: 你看，
0: 嗯、
1: 说到这儿哈，可以去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哈，去看一看哈，这个扇子的这个展出、
0: 嗯、
1: 是在吉林省博物院啊，是在它的一楼啊，这个是馆藏的一些折扇的书画展。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相对于年轻人来是比较喜欢的了，
0: 嗯、
1: 就是七乐汇的五楼啊、
0: 嗯，
1: 北岛艺术中心这个地方呢，它经常会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展。出
0: 对对对、包括小市集什么的，
1: 对、
0: 嗯、
1: 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展出，你知道我进去之后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你要花钱，就是你直接可以进、
0: 嗯、
1: 然后你就按照他那个第一步先要拿一个小镜片，他说因为你在后续的观展当中可能会用到这个小镜片、
0: 啊、
1: 然后就很有趣的，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捡个平底看太阳那个、
0: 啊
1: 那个运似的、
0: 啊、
1: 特别有趣儿啊、所以说他这种展览呢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嘛，可以去打卡拍照的，
0: 而且他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叫做 汹涌的静默。哎呀，这个完全是一个对比词啊，
1: 嗯，
0: 反义词啊。然后呢，它这个下一边叫什么？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
1: 嗯，
0: 可能说的这个孤独，
1: 嗯，
0: 我突然想那首歌啊，
1: 嗯，
0: 那个我不知道我这里面有没有，叫素宇阳的十一种孤独，
1: 十一种孤独。
0: 对，
1: 嗯，
0: 当时我不知道我上不上，但是这首歌它讲的什么？就是你看咱们说，就什么。人间有什么四大喜事嘛？
1: 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什么各种雅事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孤独它也是分级别的。
1: 嗯，
0: 你像以前说什么你的什么孤独？
1: 嗯，
0: 你比如说什么打什么打针，自己打针，
1: 嗯，
0: 什么自己这些都太浅了。
1: 嗯，
0: 哎，有。可以听的这首歌啊，
1: 嗯，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要咋理解孤独呢？
0: 嗯，就是孤独，
1: 嗯，
0: 我们说了，就孤独它绝对不是矫情。
1: 嗯，
0: 当你就是你看有句话叫什么？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嘛，
1: 哦。
0: 其实孤独是对象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表象的，就是你比如说什么蓝色代表忧郁，包括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伦敦下起了雨，这那这的，
1: 啊，
0: 对吧？什么忧郁的伦敦，
1: 啊，
0: 其实并不是。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孤独也能孤独出高级感来。嗯，但这个东西很难去给大家去。
1: 仁者见仁。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展出哈，就是首先一点，因为夏季了嘛，它的那个室外的小市集，
0: 嗯，
1: 包括它的夜市就都会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去看一个展的话呢，也给自己联动一下，
0: 嗯，
1: 你这个地方的展，你就可以去逛逛齐乐会，
0: 嗯，
1: 然后晚上可以去它的那个夜市，
0: 嗯，
1: 然后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美术馆，就是群众艺术馆那块呢，
0: 嗯，
1: 你就可以去到那个友谊小筑的咖啡馆去坐一坐，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联动的。
0: 哎，我打个岔啊。都突然间从那个孤独这块，我想了一个事儿，邓超，他虽然说那个作词水平不怎么样啊，但他唱过一首歌嘛，叫《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1: 啊，
0: 对吧？你反过
1: 没有对手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反过来讲，你看寂寞是多么的无敌，真的，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能战胜孤独的时候。那你证明你这个人已经到达另外一个境界了，
1: 啊，
0: 你不需要依附的时候证明你非常强大。
1: 我想起了一个武林高手的名字，
0: 嗯，
1: 是不是叫独孤求败？
0: 对对，
1: 看看，这名儿，
0: 对吧，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能我们每天也享受不到孤独，你看为什么在享受呢？其实当你
1: 享受一段独处，
0: 对，享受一段独处的时候，因为独处时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包括你的整体的境界会更加的向上一点，你就不会再有什么害怕说哎呀我什么失落啦，我有什么寂寞啦等等一系列的话，其实不是的。
1: 对，
0: 尤其啊，咱再往后说点就是有的没的，当人到暮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孤独，你真正能战胜孤独的时候，你更加的厉害，
1: 嗯，
0: 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陪你走到最后嘛。
1: 对，
0: 嗯，
1: 不断的像一个车，不断的有人在下车，是吧？嗯，咱俩这么伤感吗？
0: 这不是无敌吗？所以就是说，这个展也可以去看一看，看就像刚才佟掌柜所说的，你面对孤独的时候，每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感觉很害怕，
1: 嗯，
0: 有的人感觉是很空洞，
1: 嗯，
0: 但有些人感觉就像我说的，是很享受的。
1: 对，他很平静的。
0: 嗯，对啊，对啊，啊，尤其是你像我再延伸一点啊，你像很多人觉得说什么徒步西藏啊，
1: 嗯，
0: 然后包括什么环球旅行，骑自行车那什么什么那个湖那个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就是环球旅行都是自己的，有人觉得说那包括像前一阵的那个大网红。
1: 嗯，
0: 就是那个对，这可能他不太能说了，但是呢你像这些人，有人总觉得说哎他们是被利益所驱逐了啊，驱使的，然后他们才会去自己怎么样，并不是。当你能够真正的去自己去进川进藏去环球旅行的时候，那你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了，真的是这样。
1: 你不是他，你永远不了解他的那种心境。
0: 对，而且我再换句话说，咱俩之前讲过说旅行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也讲过我自己旅行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自己旅行和跟其他旅行，
1: 嗯，
0: 那是完全两个感觉。
1: 嗯，
0: 那你说我自己旅行孤独吗？孤独。
1: 我
0: 你从根儿来讲的话，他是孤独的，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享受这份孤独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就像我说，这个孤独，你看你怎么去界定了？
1: 对，
0: 啊，
1: 嗯，这个是说到了我们刚才这个展览哈，
0: 嗯，你看每个都能延伸，
1: 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对，我们每一个展都能扒扒这么多。
1: 不是，是因为让大家能够有心理，这只是我们去看展之后的一个见解。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你看完了之后，你也能像我们，比我们说的更好。
1: 对, 对，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接下来的呢，这个是一帆风顺。
0: 嗯。
1: 耀动春城，
0: 嗯，
1: 它这个呢是动漫学院的毕业设计展，
0: 嗯， 啊、
1: 哦，这个跟艺术学院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它这个是动漫学院的艺术展，这个呢也是
0: 怎么不一样？
1: 长春美术馆，
0: 吉林艺术学院也有动漫学院
1: 啊，也有动漫学院，
0: 也有动漫学院、
1: 哦、
0: 啊。但我不知道它的动漫学院是吉艺的还是动画学院的
1: 啊、
0: 哦嗯。
1: 这个是动漫学院的，
0: 嗯嗯，不是动画学院的动漫学院
1: 啊啊啊啊，动漫啊，
0: 对对，不知道是哪所高校的 啊, 啊。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就动漫这个东西，尤其在现在当下，那真的是非常流行啊。
1: 对呀、
0: 啊啊，
1: 而且它还有很多这个，你看哈，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二次元呐、啊，包括文创啊，就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手搓”这个词儿、
0: 哎，
1: 就是时下现在特别火的嘛。
0: 你看现在，
1: 嗯、
0: 咱就说啊。这个大，咱就别说大学生了、
1: 嗯，
0: 高中生得是一零后了吧、
1: 嗯，
0: 对吧？肯定得一零后了。一、
1: 嗯、
0: 零、
1: 嗯、
0: 后这帮孩子，尤其包括你像一五后，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
1: 嗯、
0: 古子文化、
1: 哦、
0: 啊，吧唧，
1: 嗯，
0: 漫展，
1: 嗯、
0: cosplay，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些，虽然说在以前，
1: 嗯、
0: 你像我九九零后、
1: 嗯、
0: 那时候也流行，但现在你感觉是铺天盖地的。
1: 对，
0: 包括你像现在的商场里边，尤其是摩天回力城的第一、
1: 嗯、
0: 下地下一层，
1: 嗯、
0: 还有折友山，现在大面积铺开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嗯，
0: 咱先说东西人不开心啊、这些文化，
1: 这些文化，嗯、对你不是他，你不了解，
0: 对所以说啊，父母们也得与时俱进了啊，也不能总站在当时这个制高地去审视现在当下的这个文化环境
1: 了。
0: 对
1: 对、
0: 啊，
1: 我觉得你得让他接受一段时间，可能过了这段时间，他会再去接受别的。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这咱俩没有资格，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父母和孩子最高境界是什么、
1: 嗯？
0: 是朋友，
1: 嗯，
0: 是知己，
1: 嗯，
0: 绝对不是。说我凌驾于你之上、
1: 嗯、
0: 我是老子、
1: 嗯、
0: 啊这个
1: 不我最近听了一个老师说的话我觉得太对了、
0: 嗯、
1: 他说往往家里头是有矛盾的时候是什么是相互折磨的好人
0: 嗯
1: 父母觉得为你好
0: 对
1: 孩子觉得我顺从了也是为你好所以说都是在相互折磨家里没有坏人
0: 但是你说相互折磨我更想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就是老话讲嘛、
1: 嗯、
0: 就是孔子讲嘛、
1: 嗯、
0: 说三人行必我师焉嘛、
1: 嗯、
0: 其实你要把这份关系放到家庭里边其实也能够成立
1: 对
0: 孩子比如说爸爸妈妈和孩子，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是孩子的老师、
1: 嗯，
0: 那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也是父母的老师，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从哪个方面去讲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这个由孤独而引发的十一种孤独，
1: 对吧？我不知道大伙听不听那个具体那个歌词啊？它分了很细很细，而且那个它每一个。那个分得很细的那个点还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不是说现在让大家远离人群，其实我觉得这种个人的一种静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治愈。我觉得是让自己能够真正的闲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哈，宝妈然后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包括带娃，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独处的一小段时间，能够让自己这个内心的那种情绪能够散发出来。
1: 是的，所以就是你看这里边啊，我看看这个歌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他说啊，咱看啊，最孤独的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像不小心掀开了时光的典故。就是我想的什么，就是前两天我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说那个，当然这是个段子啊，一个男生他卖那个，就是他蛋白粉大家都知道吧，就健身人群喝的那个蛋白粉，然后呢他有两罐蛋白粉，他就是已经就说白了就是用不上了，他也不健身了，然后他就在某个平台就给就是销售出去了，某鱼就给销售出去了，销售出去之后呢，那个卖家就给他发微，就那个买家就给他发那个私信，说兄弟啊，你这蛋白粉确定你没用过吗？你是全新的吗？他说我确定是全新的呀，我前提是个段子啊，咱也不要纠结那点啊。他说是全新的，他说那你这个全新的为什么我的蛋白粉里面能有一个纸条呢？他说那你，他说那个纸条，他说不可能，他说你把纸条给我发了，我看看什么东西。然后他那人就拍了一个照片就发给他了，然后那个纸条里写的什么呢？当你喝完这个蛋白粉的时候，就是咱们两个要就那意思是说，是我们两个就是什么钟情眷属的那一时刻了，怎么怎么地。因为那个男生答应过他，说我会好好健身，然后完了评论区有句话特别扎心，他说这个男生不光辜负了你的情谊，还辜负了你的诺言。他既没有好好健身，他也没有好好爱你。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说这句话嘛，就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就突然，
0: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还不够扎心。你知道有个更扎心的是啥吗？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余华老师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参加了一个，就是那个所谓就像那个颁奖嘛，然后有一个作家写了一部作品嘛，然后他就获奖了。获奖的时候，他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他引用了一句歌词，然后他就说，越过山丘，已无人守候，然后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在写书的时候，他女朋友就那意思就问他说，你会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就是可能就没有人陪伴你了。其实是因为在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女朋友得了癌症，已经去世了，然后他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受，因为他获奖了，站在这里去说。

0: 获奖感言的时候，他终于理解那句话，越过山丘已无人守候，连他父母也没有，他女朋友也没有了。
1: 所以就说嘛，
0: 很扎心。
1: 有些的时候孤独它确实是孤独但有的时候孤独也是一种成长。行了，我们不说孤独了啊。希望大家都不孤独、希望大家在孤独的时候也像我说的，
0: 你要享受
1: 也能
0: 就好了。
1: 对，也能战胜孤独啊。
0: 对，好的，那不说孤独，下一个展览、
1: 你看人说的这多好 啊，叫做愿你风尘仆仆，
0: 深
1: 情
0: 不
1: 被
0: 辜
1: 负啊，美好
0: 不负如来不负卿
1: 对，美好的祝愿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的，
1: 来看下一个吧。下一个是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那个，但是我看的不是近代女性生活，是近代人的生活掠影。
0: 他这个是单独提出来的。
1: 对，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那这里面首先就有服饰，对吧？你像近代百年，近代那得是18几几年，算近代
0: 往后了，
1: 对吧？往后了，对吧？那那个时候的话，应该属于就是有这个清末明初，对不对？有一些服饰啊，一些家的一些就典当啊，一些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看一看。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看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式风是越来越多了。就像你说，如果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展出的服饰的话，你看从旗袍，然后到旗袍的改良，然后到现在的一些中式小偏襟儿，就是我。因为我看我奶奶那个时候嘛，就是她总给自己做衣服，夏天的时候她做的都是偏襟儿的衣服，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看，穿起来。
1: 对，而且你说这个，其实说到服饰这块啊，咱可以再延伸一点，其实服饰跟时代是紧紧相连的，包括它的这个变化也是相连的。你像以前，咱说那个清末明初就不说了，那是宫廷服饰，对吧？然后后来你说为什么简化了？那不就是因为大家伙都简便的了吗？都民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了，都是这个从简了。然后呢，到民国时期的时候，你看大家又富足了，
0: 对，
1: 又从简又到繁了啊。虽然这个繁不像以前那么繁琐，但你看锦绣旗袍就流行起来了，对吧？
0: 对，
1: 披肩挂件乱七八糟，对吧？就开始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再往后的话，那就是这个大时期了啊，抗战时期了，那肯定就是又得是紧衣缩食的这个年代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物料乱七八糟，对吧？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像大家伙这个建国初期，对吧？然后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都是大家伙都是统一着装的，对吧？因为大家伙要去卯足劲去往一个方向去使劲嘛。然后再对要往后改革开放了之后，那你看又开始了，
0: 对，
1: 这个改革开放了嘛。然后所有这个外来文化进来了之后呢，你像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呢？就虽然说我没有上那个
0: 喇叭牛仔裤，
1: 喇叭牛仔裤，然后大秘镜，然后呢大皮衣，
0: 人家叫蛤蟆镜。
1: 蛤蟆镜，北京是大秘镜啊，对啊，蛤蟆镜，对吧？蛤蟆镜、飞行帽，
0: 对
1: 吧？贝雷帽啊，然后呢，这个大皮夹克，对不对？然后牛仔裤，
0: 还有马甲，
1: 大呢子。呢子大衣，
0: 对，哎呀，你看现在女生又循环回来了。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各种呢子大衣多，
1: 对吧？
0: 对啊。
1: 然后包括什么呢？你看再往后的时候，你像有一阵什么呢？貂皮大衣，就是那是年代那一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说近百年的女性什么，不光是女性，其实大家伙想想，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
0: 对吧？
1: 一步一步。
0: 其实从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你才能看到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嘛。
1: 对，你看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咱们再讲咱们的服饰，都什么轻。奢啊，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棉麻、棉质、
1: 那个、叫
0: 舒适的
1: ，clean fit 啊，就是干净从简啊，就是你看，就是怎么就是头就叫什么纯色系啊，单色系。为什么？因为现在我大家伙就是没有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时尚是个轮回，你又是像之前
0: 冷淡风，
1: 对你像以前的花花绿绿的那些东西，繁杂复简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就是领略过了，到现在为止又开始是一个新的轮回了，对吧？
0: 所以说啊，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每个变化都不同哈，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没准你能看出什么时尚的元素来呢，又是个轮回了。
1: 对，其实这个吧，我觉得特别适合带什么，带一些这个年长的
0: 妈妈们
1: 呢、啊奶奶们啊、姥姥们啊，去看一看啊，可能会更加能够去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
0: 没错哈，行，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在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2: 大家上午好，大文。哎，我们结束了这个风尚与变革。
1: 你说我们从这个整个展览哈，给大家延伸了整个生活的形态，包括这个意识形态当中的孤独。
2: 有具象的，有意象的，对吧？有这个什么表象的啊，有具象的，对不
1: 对？
2: 啊，
1: 你看还有物质的，
2: 对，还有精神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看一个展览，它会对你的这个开发面是有多么的大啊？
1: 对，哎，接下来这个展，哎，也很有趣儿啊。
2: 周炳坤家复原展。真的是脑洞大开，他怎么能搞出这么一个展来？我也是很那什么啊。
1: 因为很多电视剧吧，相对来说都是在这个就是东北三省来拍的嘛，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东北的这个生活哈。
2: 对，你像这个周炳坤，就什么来电视剧叫
1: 《人世间》，
2: 人世间，包括现在正火的这个《低智商犯罪》，哈尔滨，对吧？
1: 还有那个黄景瑜拍的那个，就是禁毒的那个
2: 啊，也是在长春取的景，
1: 对，
2: 很多很
1: 多，好
2: 多啊，好多。所以说呢，但是说了这么多，周炳坤家复原展，你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就非要给他搞复原展？
1: 不，首先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复原展还有一点是因为啥呢？就是你看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大家有一种共鸣，共鸣在。

0: 在哪儿呢？
1: 嗯，
0: 哎呦，周秉昆穿的毛裤好几结骨、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有人就穿过。
1: 你知道
0: 说，哎，周秉昆他们家那个、
1: 啊、
0: 就是那个暖壶、
1: 啊，
0: 我们家有同款。
1: 对，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疑惑
0: 啊？
1: 就是周秉昆家复原展这个展呢、
0: 嗯，
1: 我就是对于咱们东北人的意义讲什么、
0: 嗯？
1: 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在当时当下、
0: 那个、
1: 对那个年代、
0: 哦、
1: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对吧，这人文生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我想的什么呢，就是我心目当中唯一一个影视剧复原展、
0: 哦、
1: 到现在为止它依然能成立的、
0: 哦、
1: 就是范德彪家、哦、你知道吗，就铁岭它真有一个就是彪哥家的那个住所那个复原展、
0: 哦哦、
1: 因为他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我在网上还能刷到很多那个叫范德彪语录、
0: 哦、
1: 啊马大帅语录、
0: 哦、
1: 等等一系列的、
0: 哦、
1: 其实你现在再去细品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他当时说的某些话还是挺有那个概念的、
0: 哦、
1: 而且范德彪马大帅、
0: 嗯、
1: 他是代表了当二零零零
0: 年初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几代人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回响，
0: 对，
1: 嗯、
0: 很有趣的哈。
1: 对，
0: 为啥说周秉昆他家这个呢？首先一点啊，他展出的当时的那种情境小胡同，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们说了，他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鸣，
1: 嗯，
0: 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你像就是年就是比咱们更年小的一些，
1: 嗯、
0: 他不会觉得对他有什么触动，但他也好奇，
1: 嗯，
0: 对吧？对于父母那边来说呢，他们生活的时代和那个场景。它是一样的，
1: 嗯，让我想到了朴树那个歌，
0: 嗯，
1: 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
0: 那个怀表可能已经是定格在那个时间了，所以这个展就出来了嘛。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人世间》这部年代大剧，其实当时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全国人的一个共鸣。
1: 嗯，
0: 然后大家也会就说吉春省嘛，
1: 嗯，
0: 然后是吉林和长春，
1: 嗯，
0: 简称吉春省。然后你看到的那些场景，
1: 嗯，
0: 包括那些人，其实更大的共鸣是在于哪儿？是因为那一代人，从他父母，然后到他们三个孩子，
1: 嗯，
0: 引起大家共鸣的还有什么？你看两个。哥哥和姐姐都很厉害，
1: 嗯，
0: 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
1: 嗯，
0: 然后后来哥哥还当了市长，只有周秉昆呢就是留在家里的这个最小的，
1: 嗯，
0: 就是像大家就是有共鸣嘛，说最出息的，
1: 嗯，老幺
0: 不会顾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最没出息的这个老幺永远会是最顾家的那个，
1: 是吧，
0: 嗯，就是有共鸣了嘛。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七零和八零初可能有那个概念嘛，
0: 嗯，
1: 就是把尤其家里孩子多的时候，
0: 嗯，
1: 总会把最好那个资源给家里边要么最小，
0: 嗯，
1: 要么最大的那一个，
0: 对，
1: 然后可能后几个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就，
0: 嗯，
1: 就是当依附了，
0: 对
1: 吧，
0: 嗯，
1: 未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代表了一切，
0: 嗯。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我觉得咱俩今天是一个升华版本。
1: 对对对、啊、就是延展性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啊，说展说这么长时间、
0: 嗯、
1: 说完了周本坤的家展啊，没给大家说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0: 嗯、
1: 这个地方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家的文化创意街区。
0: 嗯
1: 啊，就是伪满皇宫每次就说白了挺能整景的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地方啊、
0: 嗯、
1: 之前有很多展览都在这个地方，包括什么艺术之眼啊、
0: 嗯、
1: 包括那个梁主那个什么
0: 啊，那个展
1: 泽国、
0: 哦、
1: 啊，那个展览、
0: 哦、
1: 啊都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刚刚说的那个女性生活形态绿影那个展览呢、
0: 嗯、
1: 是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一楼 A 展厅啊、
0: 嗯、
1: 也都不远，
0: 就是公共交通的出行、
1: 啊、
0: 因为博物馆呢、嗯、再次提示大家哈，都是周一闭馆、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着身份证、
1: 嗯、
0: 即使你没预约呢，可能带着身份证的话现场预约也方便一些。
1: 是的啊、
0: 哦、
1: 然后既然去到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了、
0: 嗯、
1: 也多延伸一嘴啊、
0: 嗯、
1: 最近我看很多人都在就是讲伪满皇宫博物院就是二次这个到访的这么一个经历。
0: 嗯，
1: 他就是我看了很多人都说什么，哎呀，我作为长春人，我一次没去过伪满皇宫博物院。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别样的声音说伪满皇宫博物院什么去的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啊，首先第一点，就伪满皇宫博物院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性，你别管它什么历史，
0: 对、嗯，
1: 它确实能让我们去勿忘国耻。
0: 嗯，
1: 对吧？能让我们去记住当年的一些屈辱。
0: 对。
1: 包第二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就是变相的去看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些建筑，确实是很有讲究。
0: 嗯，
1: 对吧？
0: 咱说了三大保留的这个

0: 就是宫殿式建筑嘛，嗯，尤其是喜欢拍照啊，就是我觉得是你在不光是去拍照，你要知道你拍照的那个地方
1: 对
0: 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
1: 你比如说鸡西楼的那个对称美，
0: 嗯，
1: 启明楼的那个大树，
0: 嗯，
1: 对吧？非常漂亮。有还有什么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如果去到那个文永红博物院的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欧式、西式的那个建筑风格，
0: 嗯，
1: 但是有一间房应该是在启明楼吧，
0: 嗯，
1: 它是中式的。而且那个中式特别中式，
0: 嗯，
1: 那个中式它有一扇窗户，大家伙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那个窗户是窗床，
0: 嗯，
1: 窗户和床是对着那个月的，
0: 嗯，
1: 它就讲究什么，就是人在那个就是中秋月圆之夜的时候能够推窗见月，也能就是寓意着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个月圆佳美嘛，
0: 嗯啊，嗯，其实你看哈，每座宫殿就是它的名称鸡西楼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你最起码咱在去看之前，你这些都要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还有它的御马院呐，啊，包括它的御花园啊，
1: 嗯，
0: 都可以去逛逛，尤其是现在花开的也是最好的时候呢。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到这儿啊，这个待会儿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和你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兴趣啊，
0: 嗯，
1: 逐一的去选择一下。
0: 嗯，
1: 下一个展览呢，这个就比较老生常谈了，
0: 嗯，
1: 啊，山海诀啊，怎么我们两个也去过，
0: 哦，嗯
1: 啊，在吉大考古
0: 艺术博物馆，
1: 艺术博物馆，
0: 嗯，
1: 啊，青铜器的展区。
0: 对，但是我觉得哦，就是每一次去哈，啊，就像我说，你去完之后呢，不要走马观花的去看，尤其是我们说到青铜器的这些展览，
1: 嗯，
0: 因为最近吧，在讲一些博物馆的知识的时候，就提到了之前的什么四羊方尊，
1: 嗯，
0: 什么那个后母戊鼎，
1: 嗯，
0: 就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他提到了什么饕餮纹、魁纹，
1: 嗯，
0: 就是这些纹饰，它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觉得说都是商周时期出土的那个青铜器纹路是不是都一样，它绝对不一样，
1: 嗯，
0: 哦，
1: 而且就是现在你看我以前没看没有就是了解过这些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就觉得包括你看我小学我上初中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四羊方尊那个大鼎啊，
0: 哦，
1: 就一直存在着，
0: 哦，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发掘的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展现的这个文物啊，
0: 嗯，
1: 也没有那么多，
0: 哦，
1: 到现在为止你再去到博物馆看的时候你发现我的天，尤其是我前年去到那个河南省博物院的时候，
0: 哦，
1: 你发现真的是不要钱似的往外去砸这个这个青铜器，啊，
0: 你去那时候你看那个什么了吗？甲虎古笛
1: 我应该都看了，
0: 哦，
1: 包括他的那个镇馆之宝，但是我说实话我没记住，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让我说那个名我可没记住，
0: 嗯，
1: 但你说那个东西我可能你一说那个样我还能见到过，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对青铜器首先是觉得很震撼，
0: 嗯，
1: 因为你想在商周时期能有那么大型的冶炼技术，你根本就是想象不到，
0: 嗯，
1: 而且那么的精美，而且它那些图腾包括它的文字符号的展示，这是一种层面上的震撼。
0: 嗯，
1: 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关于山海经这一块，
0: 嗯，
1: 其实山海经现在为止有很大两种说法，
0: 嗯，
1: 一种是承认派，
0: 嗯，
1: 就是确实是有山海经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所谓叫做魔幻派，
0: 嗯，
1: 觉得说这东西是像西游记一样，
0: 哦，
1: 对吧，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看，因为我买了一大本的那个山海经的图文的对照的那个嘛，它在里边就是先是给你讲山系水系，然后是动物妖怪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你不可否认，因为你没有穿越回古代，你不可否认它到底存不存在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哦，
1: 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既然它有，
0: 嗯，
1: 那它有合理性，
0: 对，
1: 就哪怕说咱说编，
0: 嗯，
1: 它也是通过那个时候口口相传，对，
0: 它也得有影儿，
1: 对对对，你就像咱举个例子，《聊斋志异》，它确实存在吗？它可能有些是杜撰的，
0: 对，
1: 对吧？它但是它既然能写得出来，它确实是经过真实事件改编的，
0: 对，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1: 对对对对，所以
0: 咱俩这在这升华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些东西，它确实是能够让你能够去在内心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0: 嗯，
1: 你还是会被赞叹，还是被觉得说拍案称奇的。
0: 嗯，
1: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它也能跟什么去联系起来呢？
0: 嗯，
1: 封神榜。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多多少少虽然说封神榜也是杜撰的，
0: 嗯，
1: 但是你把它再联系到一块的时候，
0: 嗯，
1: 你也会觉得说我的天哪，商周真的是让人觉得，
0: 哎呦，
1: 既魔幻又妖仙的那种。
0: 对，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封神》出来的时候，大家比较诟病说，嗯，当时有那么好的服饰吗？有那么好的头饰吗？
1: 嗯，
0: 就是一顿诟病。但是你现在你到博物馆里去看，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诟病了。
1: 有，我这么说吧，
0: 嗯，
1: 你要去研究服饰都肤浅了。
0: 嗯
1: 你要是去真到那个四川成都看那个
0: 三星堆，啊，
1: 三星堆的时候，那你都得想象以前真的是坐马车吗？不是坐飞船吗？对吧？
0: 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嗯，所以各位啊，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

0: 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道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所有的这些展览哈，其实也真的是想让这个高考结束的孩子能够走进这样的地方去
1: 再次重温一下。
0: 对啊，关键是你可以让自己内心静下来。
1: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高考完事之后你会发现你将是你人生当中学识最高的那个阶段。
0: 巅峰
1: 时期。然后你的学识会逐渐的下降，除非说你以后有什么继续考研啊考博的打算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相信你自己。
0: 高考时就是高三，整个高三阶段
1: 你是无敌的。虽然你是孤独的，但是你是无敌的。
0: 现在你还能背出来化学元素表吗？
1: 这还可以啊，这还可以。虽然是文科生啊，但是这还真的还可以啊。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不给大家去那个这跟人。
0: 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说到高考期间可以有免费停车的地方。
1: 对，因为高考嘛，毕竟是一家的独苗嘛，对吧？而且是这个一家的向日葵嘛。然后呢，都希望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包括全家人都想要去陪同一下。那陪同的时候呢，这个车停放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对吧？我们不能说停在考点啊。那就耽误事儿啊，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这个成都泊车呢也是很给力啊，然后呢，这个有千余的停车泊位，然后。

0: 供大家来选择，大伙可以来就近来安排一下、啊、
1: 对，它是在市区考点的周边，
0: 对，
1: 是免费开放的、
0: 啊、不用扫码，不用缴费、哦、啊，全程无感、嗯、节省你的每一分钟。
1: 对、
0: 啊、从这个6月7号零时到6月9号24时啊、
1: 嗯、
0: 随便停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你别觉得是随便停，我平常逛个街，对不对，周末了、
1: 哦、
0: 啊，我也得停一下，咱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
1: 对，
0: 咱尽量给孩子们啊，
1: 就是不差这三天的时间。
0: 对，
1: 咱们在这三天当中呢，咱也安静静的啊，
0: 对，
1: 过了这几天咱是该热闹热闹，
0: 对
1: 吧？
0: 嗯，
1: 这个都是人生大事，谁都是
0: 都经历者，
1: 对，都是经历者、
0: 啊、
1: 也是这个孩子的家长，
0: 对，
1: 对吧？
0: 啊、
1: 都相互之间呢，也这个互
0: 相照应
1: 体谅一下。
0: 是的啊、
1: 嗯，
0: 我来快速过一遍啊，都在哪儿呢？首先是长春外国语学校的西部快速路桥下的停车场。就是城头泊车嘛，基本都是桥下的嘛。
1: 对、
0: 然后再不就路边的、
1: 嗯、
0: 啊，这是长春外国语学校、
1: 嗯。
0: 还有哪儿呢？长春市78中学，长春市88
1: 中
0: 学、
1: 哦、
0: 啊，这个西部快速路桥下停车场。长春市第六中学，听好，这是长春市第六中学啊、不是长春汽车开发区第六中学啊、这不一样。
1: 还有一个长春市养正中学，
0: 嗯，
1: 八
0: 中，
1: 八中，
0: 嗯，
1: 然后
0: 希望
1: 高
0: 中
1: 56中、
0: 嗯，
1: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0: 嗯，
1: 这个停车场全都是开放 的,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哈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在高考期间呢，就是上路啊、
0: 嗯，
1: 咱也尽量慢一点，别摁喇叭，
0: 嗯，
1: 对吧？
0: 嗯、对，就是考试期间呢，我们尽量静音啊、
1: 嗯。
0: 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就放松。
1: 对，
0: 嗯，
1: 好的，那各位，那今天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0: 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

0: 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啊，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哪样的一些要求，问的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哎，不招生广告。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
0: 哦。

0: 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对
1: 对，
0: 162
1: 哈，
0: 是的，是的。
1: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0: 全部是，
1: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对对。
0: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不受上限影响，
0: 是，
1: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0: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么高三的时候肯定是十八岁了，
1: 嗯，十八岁
0: 了，也是低于二岁就可以。
1: 低于二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1: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1: 哦，
0: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啊，660分左右
0: 。嗯，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事业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事业班。

0: 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0: 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
1: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

0: 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1: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0: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折射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58个、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1: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是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0: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来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两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0931-891-2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 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0: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平均下来呢就是4-5千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1: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0: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1: 哈，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0: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两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1: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1间，那这样其实这个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 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
1: 嗯，
0: 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萃音班选拔。萃音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萃音班有5个方向，5个萃音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
1: 对，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嗯，
0: 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要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5规划啦，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啦，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的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 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对接到我们吉林省的初中和高中，然后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观摩和学习，让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很早的就来了解兰州大学的它的这些强势学科，然后大家能够有规划的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出自己的理想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省的包括全国的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小曾老师，谢谢
0: 大家，欢迎大家报考兰州大学。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5: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4: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5: 不是，不是啊！
4: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已关机。
7: 我很担心他，
5: 吃药快睡吧。
7: 我想安慰他，
5: 嗨，不是第一名。
7: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冷。
7: 给你送
5: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8: 需要正确表达。
9: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小曾老师做客了直播间之外，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我们的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冯子航。子航呢今年呢是通过兰州大学保送到了北大的博士。

0: 是不是？
1: 对，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保送到北大的博士？
1: 老师好，我在兰州大学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0: 嗯，
1: 然后保到北京大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保研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是学业加其他的不同的评价体系，

0: 专利等等，然后这些综合下来其实是最后获得了推免资格，然后去北京大学参加了夏令营之后拿了优秀银元，然后最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1: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同样专业的还有多少同学被保送到比如说北大或清华？
0: 物理学院一共大类其实分两个专业，一个是微电子专业，一个就是物理专业。微电子专业是两个同学加上我是一共是两个，然后物理专业有一个。
1: 就是你们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吗？
0: 北大是三个，就是北大就是物理那边一个，微电子这边两个，然后清华有一个。
1: 四个是不是？
0: 在物理那边。
1: 那我们就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有多少？比例其实挺高的，是不是？
0: 其实是还挺高的。微电子专业呢，有120多一点学生。然后物理专业能比微电子多十来个学生吧。
1: 200多个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四个同学其实是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了。
0: 对。
1: 那我们留校的，就是被保博的还有多少吗？
0: 留校的主要占到。今年的名额应该，今年的200多个人里面应该保送了80几个到90个之间，留校应该就占一半。
1: 就是说我们还有将近70、80、80、90人是被保送到这个本学院的或者说本校的这个博士吗？还是研究生？
0: 本校的博士研究生都有，因为其实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找好老师做科研了，然后有时候可能到另一个学校没有，虽然平台高了一点但是并没有那么那么好的导师，那么适合自己的导师，所以他们就也选择留本校了。
1: 留本校了哈。
0: 对。
1: 你的志愿服务当时是做了哪些？包括你的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包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奖项被北大看中的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就是在夏令营面试的时候，就是在北大那边夏令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看重的其实是你的科研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就像是科研竞赛方面，我曾经拿过一个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的国家的一等奖，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竞赛做了什么，就是在这个竞赛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其实志愿服务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一个人的人品吧。能站在就是夏令营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风采的人，一般能力都不会太差，然后包括就是责任心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志愿服务经历方面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对，主要就是看自己对科研竞赛，然后自己的科研潜力，还有对一些基础的知识的理解，就比如说夏令营的时候其实会问我，就是在这门课中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基本的概念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像那些像北大老师那边其实有时候会给出一个很新颖并且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1: 在这个进入北大的营的时候哈，是不是他的申请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也很复杂。
0: 对，
1: 他有门槛。
0: 对，北京大学那边其实门槛虽然就是限制的不是特别高，就是他的门槛其实是预计会有推免资格的同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六级成绩450分以上，我忘了四级成绩是需要多少了，然后这些其实就可以报，但是全国的推免生中有特别特别多会报到这个北大里面，但是北大他每个学院他招的夏令营参营的同学是固定的，所以相当于是在这些同学中优中挑优，这个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1: 竞争比较激烈哈。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兰州大学一定是对你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对你的辅助是什么样的呢？也让我们其他全国的我们的学院来借鉴一下。
0: 其实从这个个人发展上，我觉得学院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在学业上呢，因为大学其实是重点是在自己课堂上听课，然后再加上自己自学来的，所以学业上面只要成绩在前面的一般都不会就是需要学院再帮忙做什么，但是在个人成长和心态培养以及成长成才方面，就是学院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在我包括我的学生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学院其实帮我分担了很多，并不是学院帮我分担了很多，而是学院会教我这个在该怎么去做，该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在我心态出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辅导员老师张明华老师曾经说过，就是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0: 间特别焦虑，
1: 嗯，
0: 我当时又有这个学生工作，再加上就是我学业就是也希望再往前赶一些，
1: 嗯，对，
0: 再加上就是我想着我如何该保研下去，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会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张老师当时其实发现了我的不对，然后最后给我就是叫到办公室里面，
1: 嗯，
0: 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呢，张老师就说，你不要做别人眼中的风子浩，
1: 嗯，
0: 做你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疯子哈。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就是影响特别大，让我之后心态也很放松，很放松，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就是来临的困难。
1: 嗯嗯，
0: 对。然后在这些老师跟我就是交谈之后呢，我也就调整了心态，然后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相应的资源和平台，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兰州大学的物理学院真的就是把我的平台提供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1: 因为北大学院可能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学子的一个梦想。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4: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5: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5: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1: 媳妇儿，你辛苦了。
12: 媳妇儿，
13: 辛苦了，
14: 你辛苦了，
15: 你辛苦了。
16: 妈妈，晚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16:04，这里是 FM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可以在本期节目通过视频端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泽学校我们的大队辅导员钱老师哈、和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进行交流。我们呢也在这儿欢迎全国各地的辅导员老师、校长好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来到惠泽学校来进行学习和观摩。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在这儿我们特别感谢的是全国的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就是我们的钱老师啊，钱老师您好。
6: 你好。
5: 哎哈，非常感谢我们的钱梦如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钱老师呢在稍后的时间呢会特别详实的向全国我们的这些辅导员老师和我们的校长好朋友来介绍我们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泽学校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现在做的一些活动哈。那接下来有请的是钱老师。嗯。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泽学校的大队辅导员钱梦如，同时呢也是一名音乐老师。那么我们惠泽学校呢立足长春本地沃土，坚持以美育润心，传统文化铸魂，家乡研学培根，扎实推进理想信念育人工作。那学校的常态化深耕美育课堂，开设书画、秧歌、合唱、舞蹈等特色课程，举办美育艺术展演，用艺术熏陶涵养学生审美素养，以美启智，以美立德。同时呢，依托24节气打造传统文化系列课程，春分踏青、清明追思、小满食农，诵节气诗词，做民俗手工，在四时物候里体悟中华文脉的智慧。那学校也会组织学子走出教室，寻访长春历史地标，走进红色展馆，探访文博场馆，开展少年说长春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实地讲述春城百年变迁、抗联红色往事，在触摸家乡历史中感悟先辈初心，融美育节气文化、家乡研学与思政课堂，让传统文化扎根同心，让国家理想落地生根，引导少年学子立志扎根长春，逐梦成长，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嗯，钱老师特别的简短的向所有的好朋友介绍了我们惠泽学校哈、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辅导员老师包括我们的少先队员们在假期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来看看这里和您不一样的美丽的风景，同时来观摩我们这所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少先队员了，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叫刘宣成。

0: 好，这位少先队员呢？
1: 我叫裴子萌。
0: 裴子萌今天准备带我们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来探索的是我们家乡的哪样的一些地标的景区和景点呢？
1: 长春电影。
0: 什么？再想想。想不起来了是不是？那稍后的时间再想。那你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1: 朗诵。
0: 朗诵题目是什么呀？
1: 长春旧址博物馆新中。
0: 有点紧张是不是？
1: 题目我没记得。
0: 题目没记得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来给我们家乡来介绍的是我们家乡的这个景区景点。他一说啊，你可能就知道了啊。有请。好，可以开始了。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长影旧址博物馆，这里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是一座用光影记录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殿堂。长影的前身是1937年的满映，是日本侵略者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1945年抗战胜利后，它回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从《白毛女》《上甘岭》到《英雄儿女》，长影拍摄了无数经典红色影片，用光影讲述革命故事，弘扬英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从红色光影中汲取力量，传承长影人的奋斗精神。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文化繁荣，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棒棒的，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直播间还有好多的我们的少先队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有请。对，带来一个红色本子是吧？好，可以开始了。你有伴奏吗？
2: 有。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刘宣成。
0: 刘宣成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呀？
2: 我爱你中国，用英语、法语和中文一起朗诵。
0: 你的伴奏是什么呀？是卢沟窑还是雪花还是山河？
2: 我爱你山河。
0: 我爱你山河是不是？是山河的这个伴奏是不是？我爱你中国。好，这样啊，我们这样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有请你吧。我们看一下，你叫刘宣成是不是？
2: 对。
0: 好，那看到了你的伴奏。好，接下来有请刘宣成。有请。那个刘宣成，你在旁边有一个小耳麦，你看到了吗？可以把它戴到你的脖子上，不要戴到耳朵上，因为那个声音特别大。对，戴到脖子上啊。好，刘宣成做好准备啊，开始，有请。
2: The skylark sings from high above. China, I love you. I love you, China. I love your sprouting shoots in the springtime. I love your autumn golden harvest time. I love your vigor iced pine. I love your plum-like winter scene.I love your homeland sugar cane like the milk nourishing heart of mine. Shim the dam, shim the dam. J'ai tout daddy hair, ma chanson, la plus douce, ma mère, ma pot cream. Shim the dam, shim the dam. J'aime ta mère du sud, is a vague the zoo.J'aime ta terre, it's a field, do not an aging. J'aime tes forêts, vast et profond. J'aime tes modèles et tes collines. J'adore tes hisseaux et tes higoles. En doulant doucement à travers ma haie. Chim, je t'aime, chim, je t'aime. 我爱你，中国。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0: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刘先成同学啊，非常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的才艺展示。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郝一诺。我叫李新林。
0: 今天你们两个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呀？
1: 卢沟谣是一首歌曲。
0: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好，有请哈。好，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人看到有小耳麦吗？对，拿着，把它拿起来。我们重新开始伴奏啊，就是不要把它放到这个，就是这个脖子上啊，放到脖，你俩对，共同对，一人拿一个，拿一面对，能听到就行。来，好，好，可以开始了啊，我们准备一下啊。好，开始。

0: 非常好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两位少先队员。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节目，可以让更多的少先队员呢，可以来传递自己对这个像音乐啊，包括一些美术啊，然后包括一些非遗的一些作品的一些展示。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名字？
1: 蒋一鸣。
0: 蒋一鸣同学，蒋一鸣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黄山松朗诵。
0: 黄山松朗诵，没有伴奏是不是？
1: 嗯，
0: 好，可以开始了。嗯，
1: 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要站就站上云头，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要飞就飞上九霄，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夹袭，你双臂一抖，扛得准，击得巧。更不畏高山雪冷寒彻骨，你折断了双剑，扭弯了冰刀。谁有你的根底？

0: 难贫苦啊，你从那紫色的岩石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你的雄姿像千古高峰不动摇，每一根针叶都闪烁着骄傲。那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向着阳光你蹦出尽枝万千条。啊，黄山松，我热烈地赞美你，我要学你艰苦奋战，不屈不挠。看，在这碧紫透红的群峰之上，你像昂扬的战旗，呼啦啦地飘。你像昂扬的战旗，呼啦啦地飘。
1: 嗯，非常好啊，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声音非常的洪亮啊。来，我们旁边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瑞彤。
1: 嗯，刘瑞彤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朗诵《伪满皇宫》。
1: 嗯，好，可以。嗯，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这里曾是日本侵略者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中心，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一段屈辱历史的见证。1932年，日本侵略者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将长春定为首都，改名新京。伪满皇宫就是这个傀儡政权的皇宫，在这里，溥仪被日本人操控，成为他们侵略中国、奴役东北人民的工具。这里的每一间房、每一件文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它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家衰落，人民就会遭受苦难。让我们用青春和汗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1: 嗯，非常感谢对我们家乡的推荐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非常棒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少先队员啊，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3: 叫史佳宁。
1: 啊，史佳宁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小提琴演奏，是吗？
3: 嗯。
1: 做好准备了吗？
3: 啊，
1: 那个旁边有个耳麦，你看怎么样？你合适一点点啊？是戴到脖子上啊，还是这个这样就可以，是不是？就可以听到伴奏是吗？嗯，可以，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啊，有请到的是史佳宁同学带来的《雪花》，有请。

0: 6:28，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我们在这儿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泽学校我们的大队辅导员钱老师和我们的所有的少先队员哈，一起参加到了这个节目当中。因为有一部分少先队员呢是在我们屏幕外面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少先队员对家乡的这份热爱的传递，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美丽的家乡。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看看哈，因为我们这里永远都有22度的夏天。有很多的少先队员就问过我说，白月老师，听说你们那儿有粉色的雪哈，我们冬天是有粉雪，粉雪呢并不是粉色的雪，而是说明它的这个雪质特别特别的好哈，在全世界只有3个地方有这个粉雪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少先队员可以来到吉林长春来探究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有很多的这个城市的少先队员跟我传递的说，白月老师，我们这里特别的热。那我们这个时间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他们还穿了一个外搭的校服，就是我们长春今天的温度只有20度，就是白月老师穿的这个是一个长一点的这个 T 恤，但是依然还会有一点冷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长春，因为南方有很多学校即将要放假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候两位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徐锦清。我叫赵晨曦。
0: 你们两个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节目是吗？叫什么名字呀？
2: 山河。
0: 山河，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
0: 准备了，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山河。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会唱的我们的这个惠泽学校的少先队员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山河，有请两位。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

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

0: 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零下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先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

0: 及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气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

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量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全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7: 喂，沈墨朋友是吧？
8: 派出所
6: 网购及订票诈骗，
9: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6: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0: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7: 别公了，这私了。
6: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联系，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2: 哦，对，账号是6222。
6: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3: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13: 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栏目，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准时和大家相约，我是主播兰心。我们这个栏目呢，立足本地民生，聚焦身边法律，深耕劳动、婚姻、房产、消费等大众高频法律问题。每周我们都会固定邀约我们吉林省内专业资深的律师做客直播间，以案释法，答疑解惑，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成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就会聚焦我们全民的一个刚需话题，那就是劳动争议与劳资纠纷。如果此刻您正被劳动争议或者是劳动纠纷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所困扰的话，欢迎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公益咨询法律援助热线04318581566866569。从我们日常打工被拖欠薪资，用人单

0: 队违法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到劳动派遣违规用工，强制签约以及强定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还有呢就是离职乱扣工装费用，员工自离索赔等问题呢，常年都占据我们吉林省劳动仲裁案件大半比例。无论是企业的经营者、人力资源、HR， 还是在岗上的一些上班族啊，即将离职的打工人，几乎人人都会在职业生涯里碰到一些相关的用工难题。很多劳动者吃亏啊，就源于不懂法啊，然后也不熟悉法律的维权流程，错过了仲裁时效，举证困难，白白丢掉本该拿到的工资与补偿金。不少中小企业管理者呢，因为不熟悉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法条，盲目制定劳动合同条款，随意这个克扣员工的薪酬，最后呢被员工提起仲裁，付出了高额的赔偿成本。为了从根源上来帮助劳资双方规避法律风险，今天我是志愿者栏目啊，特别邀约了来自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何梦宇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何律师呢会结合我们吉林省地方用工司法实践、本地仲裁与法院裁判口径，围绕十大实务高频劳动法律问题逐一为大家拆解，穿插真实的本地案例，深度的去解析，同时呢也会实时回复我们热线或者是线上留言的听众啊，热线提问等等。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百忙之中来我们节目赴约的这个专家律师何梦宇律师，欢迎何律师的到来。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期深耕劳动争议领域的职业律师，我经手的这个劳动争议案件涵盖了这个薪资的追索，还有这个违法辞退、劳务派遣纠纷、竞业限制争议、离职财务返还等等这个全类型的案件。我深刻的那个了解到哈，现在咱们吉林省的这个用工市场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普遍存在的这些法律盲区。今天呢，我会结合仲裁委和人民法院的一些实际裁判标准，逐条的解答这个大众最关心的几个劳务法律疑问，同时呢，结合本地真实发生的这些判例，让收音机前的听众能够学，那个听众们能够学以致用啊，遇到问题、遇到纠纷，就知道如何依法维权、合法用工了。
0: 太好了哈。今天这个话题啊，真是全民刚需的话题啊，说的呢都是和我们劳动者息息相关的啊，劳动争议啊、劳资纠纷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热线打进来了啊，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女士啊。这位女士你好，周末好。喂，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好的，我们导播再联系一下吧，是不是等的有点久，所以就这个掉线了呢？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今天呢，我们聚焦的啊，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劳动争议与劳资纠纷。那么在生活中啊，用人单位违法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到这个劳务派遣违规用工、强制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以及离职乱扣一些费用，包括员工这个自离索赔等问题，常年呢都是困扰着大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何雨梦律师啊，何梦雨律师和大家就聊一聊大家所关注的这些法律问题。那这个我们首先呢要感谢何律师的到来。在正式进入我们的问题科普之前呢，我们也先请何律师结合近几年您在吉林省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数据与

0: 食物现状，为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哈。我们本地劳资纠纷高发的一些类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建立一个整体的认知，您看好吗？
1: 好的。这个结合吉林省各地仲裁院年度统计数据和我本人的这个办案经历来看，目前省内劳动争议主要是分为这个七大高发领域。第一类告的那个第一大类的这个劳动是劳动报酬这个纠纷，它是占到了全部仲裁案件的47%左右。包含这个拖欠基本工资啊，克扣绩效提成啊，拒付加班费呀，未休年假折算工资啊，这些都是。其中呢，加班费争议、双倍工资差额逐步这个年度激增啊，很多企业它都没有规范的这个考勤，然后呢，工资抬涨啊，就成为这些败诉的主要原因。第二类呢，劳动合同订立与变更纠纷，集中在入职不签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然后后来呢就补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效力，随意调岗、调薪、宽泛的这个约定全国呀或者全省这样的一个工作地点，然后呢签订这样的合同之后呢就随意的往外地去派遣。这类纠纷呢是中小企业用工的一个重灾区。然后第三类呢就是合同解除类的争议，分为啊协商解除啊、单位无过错的无过失解除、还有积极性裁员、员工被迫离职、违纪单方解除这五大细分。然后这个违法解除的主要是这个赔偿金额的这个就居高不下哈。然后第四类呢是经验限制与保密纠纷，乱象集中在这个普通的操作工、文员全部签这个竞业限制，不按月发放竞业补偿，随意主张员工的这个违约金，也是本地高发败诉的这个案由。第五类呢，就是劳务派遣和这个劳务外包混淆的纠纷，大量企业它把主营业务正式调岗违规改为这个派遣，用工比例呢就是突破了我们法律上的这个10%的红线，分不清派遣和外包法律的边界，引发了这个同工不同酬、社保断缴这样的现象。然后第六类主要是这个离职衍生的纠纷，一般是员工擅自这个索赔，然后单位克扣了工装费用啊等等一系列的费用，再就是服务期培训违约金争议这一类。第七类主要是工伤和社保纠纷，包含了这个工伤的这三个一次性遇这个待遇核算问题，然后还有超龄用工受伤赔偿、第三人侵权、工伤双重赔付、单位不交社保、员工被迫离职索要补偿、社保无法补缴这些损失赔偿等等。
0: 以上七类啊，就是我们本地劳资纠纷比较高发的几大类型哈，确实和我们日常接收到的听众反馈高度契合哈。很多这个普通上班族呢，没有系统学习过劳动法，入职全凭口头约定，没有留存工牌呀、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等一些关键证据，后续维权就处处碰壁。那中小企业经营者大多依靠过往经验来管理自己的员工，有些家族企业更是这样，他们也不关注劳动法律法规更新，不知不觉就触碰了法律红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提前梳理的十大实务问题，循序渐进的开展这个普法讲解，从维权途径、仲裁时效、举证规则到合同效力、劳务派遣、竞业限制、离职纠纷，由程序到实体，全方位覆盖职场用工法律盲区，好不好？
1: 好的，没有问题哈。我们先按照这个顺序逐个拆解，结合法条加上吉林省本地的这个实操双重维度，然后保证内容呢落实到实地实用。
0: 好，那第一个呢，也就是所有职场人最先碰到的基础问题，员工如果一旦遭遇拖欠工资、违法辞退等劳动争议，那么我们法定解决途径都有哪些呢？何律师？
1: 是这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有这个以及吉林省人社厅配套的实施细则规定呢，我国劳动争议处理途径分为四个层级，顺序呢分别是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其中呢，这个仲裁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劳动仲裁，它是劳动争议的法定前置必经程序，任何劳动纠纷呢都不能绕过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去立案起诉的。这是劳动纠纷和普通民事纠纷最大的区别之一。第一种途径呢，就是协商和解，也就是劳资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自主沟通协商，针对欠薪金额呀、解除合同补偿啊、还有赔偿数额等问题达成口头的或者是书面的和解协议。书面和解协议呢，它具备民事约束力，双方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即可。协商全程呢，也没有第三方的机构介入，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解决方式。建议纠纷出现后呢，优先先选择这个协商。然后呢，就是第二种途径，调解。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或者是当事人不愿意私下协商的，劳动者也可以选择两类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一类呢，是用工单位的内设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大型正规企业基本上都会设立这个。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属地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组织集中斡旋，然后促进双方签订书面的调解协议。协议签订之后呢，双方会应当这个依法履行，但是这个都没有强制执行力。然后有强制执行力的呢，就是第三种劳动仲裁。一般调解失败呀，或者达成这个协议后一方不履行，当事人可以放弃这个直接放弃调解，劳动者呢也可以在法定时效内前往用人单位住所地呀，或者是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劳动仲裁。吉林省各地市均设有专门的这个专属的仲裁机构。仲裁呢，它是诉讼的前置门槛，没有经过仲裁审理的劳动案件呢，法院是不予受理的。然后呢，就是第四种民事诉讼。民事这个劳动仲裁裁决出去以后呢，当事人如果不服这个仲裁结果的话，是可以向这个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的。但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他的那个起诉规则和时限是不一样的，还要区分这个仲裁是不是终局裁决还是非终局裁决。这个呢，我们以下面的这些问题呢会进行一个详解说明，然后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流程，就是能调解能协商优先协商，协商不成找调解，调解最终无果走诉走仲裁，然后对仲裁再不服再诉讼，基本上就是这四个步骤。
0: 嗯，好，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能协商先协商，协商不成调解，调解无果咱们再走仲裁，那不服仲裁咱们再上诉，对吧？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简单梳理，协商调解也属于非法定必经程序，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跳过，但仲裁绝对是不能省略的。所以想要打官司必须先经过仲裁审理，这个关键点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记牢，是吗？
1: 没错。现在呢，在吉林省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只要发现这个劳动争议案件没有经过仲裁前置，一律裁定驳回起诉。不少当事人因为不懂这条规则，拿着这个欠条直接去法院立案被拒，白白了浪费了很多时间。
0: 嗯，大量的听众留言啊，就咨询仲裁时效问题。我们有听众离职一年半之后才发现，在职期间单位长期拖欠加班费，想要申请仲裁维权。想问超过一年还能不能立案？仲裁时效中断、终止分别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如果超过一年还能不能立案呢？那么超过时效申请仲裁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常规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呢，就是固定的一年，然后起算点呢是当事人知道或者是自应当知道自身权益受损当日起算。但是呢，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拖欠这个报酬呢，它这个是不受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约束的，这是法律特殊保护性条款。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关系终止之后，讨要薪资时效从离职当日起算一年。 如果双方不是劳动关系，是承揽、雇佣、租赁、委托等民事关系，那就不适用劳动仲裁一年的时效，而是适用这个民法典当中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也就是现在的三年。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时效中断的三种情形哈，一般是劳动者微信呢、书面呢、当面索要薪资，向劳动这个监察投诉，或者是用人单位书面承诺付款。发生了任意一个情形呢，已经计算的时效清零，重新起算一整年。终止呢，是限于不可抗力、重大疾病住院，人身受限等一等。

0: 这个客观障碍就是确实是障碍存续期间，这个需要暂停计算时效，事由消除之后呢，剩余时效是仍然继续顺延的，超时效无中断无终止证据，仲裁委是不予受案，那个不予受理立案的，当事人呢就丧失了这个胜诉权。这个长春本地的案例，员工在职五年，单位长期就拖欠加班费，在职期间是随时可以要仲裁所向仲裁索要的啊，但是离职呢超过一年再主张就是超时效不予受理，支持不予支持了。
1: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千万不要过了时效，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三个我们听众反映的高频痛点啊，就是劳动者手里没有考勤记录，一般大家好像是也不保留这个呀，是不是？工资发放台账这些可能都是随手就删了，所有用工资料全部是由公司来保管，主张欠薪和经济补偿金时举证就相当困难了。那么劳动仲裁举证责任怎么来划分？什么情况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来举证呢？
0: 劳动仲裁举证总体上还是遵循着民事诉讼法的通用原则，也就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呢，劳动用工关系里面呢，用人单位是处于这个资料管控的优势地位的。所以说像工资啊、考勤啊、规章制度、员工考勤档案呢，全部都是由企业留存的。因此啊，法律针对用工关键事项设置举证这个责任倒置规则，也就是劳动争议举证最核心的内容。第一呢，劳动关系存在着由劳动者举初步，起码就是有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吧。劳动者首先你得证明，这个拿出一些工牌啊、工服照片啊，或者银行代发的工资流水呀、社保缴费记录啊，还有一些同事的证人证言。偶尔还有其他的企业可能会存在一个入职登记表等复印件，任意一项就是即可初步证明劳动关系是成立的，不需要劳动者拿出全套的这个用工资料。然后再次呢，第二就是劳动者主张这个拖欠工资、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的时候，工资支付凭证、月度考勤表、记录表、加班这个审批，有的单位它是加班需要审批的，这样的话呢，加班审批单据呢，这些是由用人单位来举证的。用人单位无法在仲裁庭审中提交完整的、真实的工资台账和考勤记录，直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推定劳动者主张的欠薪事实成立。然后第三呢，用人单位主张员工严重违纪，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合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自行举证证明呢，已经这个经过了民主程序，而且呢向员工公示过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员工违纪的这个事实啊书面证明，员工考勤的这个岗位考勤记录表，不胜任工作后的这个培训或者是调岗记录，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及送达凭证，缺少任意一项关键证据，解除行为就会被认定为违法解除，需要赔付双倍的赔偿金。吉林省各级仲裁委呢，对这个证据的三性，也就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审查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实务当中呢，超过60%企业因为无法这个留存完整的用工证据，在这个薪资啊、辞退类这个案件当中是败诉的。
1: 那这个很多企业 HR 咨询拿到这个仲裁败诉这个裁决之后啊，那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裁决都能去法院去起诉？什么是终局裁决？用人单位无法起诉吗？
0: 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仲裁的裁决是分为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两类的。这两类呢，仲裁裁决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诉讼权利是完全不同的。划分标准呢，在法律界当中呢是有明确的界定的。终局裁决呢，适用于两类案件。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劳动者追索的是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各项总额不超过吉林省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金额的纠纷。第二类呢，是因执行国家法定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长、休息、休假、社保缴费方面产生的劳动争议。这个终局裁决呢，是自仲裁文书作出当天即刻发生这个法律效力。劳动者如果不服终局裁决的话，可以在收到这个裁决书15天内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相反的来讲，用人单位你就不能再向法院提起。

0: 诉了啊，这就是中局裁决。用人单位如果说有证据能够证明仲裁确实存在违法这个情形了哈，只能在这个收到裁决之日起啊30日内向属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销裁决申请书。中级人民法院仅在这个仲裁程序严重违法，仲裁依据证据系伪造，对方隐瞒关键证据，仲裁员徇私枉法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这个裁定撤销裁决。撤销裁决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吉林省本地呢，中院每年裁决这个裁撤掉这个中局裁决的案件占比都不足5%。所以说除了上述这个两类案件以外呢，其他的都属于非中局性裁决。也就是说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对裁决内容不服的，都可以在签收裁定文书15日内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那裁决就自动生效了。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挺好奇的，想咨询一下我们何律师，就是，劳动者啊，在调解组织主持下和单位签完了赔偿这个调解协议，事后又觉得赔偿金过低啊，又觉得后悔了，说当初不应该。就那么容易就调解签了调解协议，能不能再次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呢？那么调解协议具备强制执行力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经过法定的这个调解组织啊，就像刚才说人民调解委员会自定签署，内容呢也不违反法律的这个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协议，对劳资双方具备法律的是具备法律约束力的。那签约当事人呢就应当去全面履行该协议的约定内容。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协议呢它是不具备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啊或者仲裁裁决书那样同等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签署这个协议之后呢，如果拒不按期履行付款或者履约义务，守约方是不能拿着这个调解协议出具的这个调解协议书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正确的维权途径是呢，守约方以原那个劳动争议再次向仲裁委提起仲裁，仲裁审理时呢会把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作为核心的裁判依据。其次呢是关于单方反悔这个事情，如果说签署调解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法定撤销事由，仅仅是因为签约之后主观觉得哎呀赔钱太少啊吃亏啊想反悔的，仲裁委和人民法院一律是不予支持的。然后按照原来呢会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调解协议的内容呢去做这个裁判。但是如果签约过程中用人单位存在着隐瞒关键事实啊，胁迫劳动者签字啊，或者是协议内容违反明显的就是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劳动者是可以举证撤销这个调解协议的，重新走这个仲裁维权。结合本地那个吉林的这些实务，很多劳动者其实在调解签字后短期内反悔，没有任何这个法定的撤销依据，最终仲裁全部都是会按照原来签订的那个调解协议进行裁判的，无法额外再主张一些补偿。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双方在这个调解协议签订后呢，共同去仲裁委申请这个出具仲裁调解书，仲裁调解书和裁决书是一样具备这个强制执行力的，一方不履行是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规避对方反悔最妥帖的方式。
1: 嗯，好的，刚才和何律师聊了不少了哈，相信大家呢也感觉有收获。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轻松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探讨的劳动者在劳动中如果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问题，我们该如何去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0: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6: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是志愿者栏目。

0: 目。这档节目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和吉林省总工会强强联手，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那今天我们栏目特别邀请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何梦宇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何律师继续啊，结合吉林省地方用工司法实践、本地仲裁与法院裁判口径，围绕大家关注的高频劳动法律问题，逐一为大家拆解，来拆这个穿插的真实一些本地的案例为大家解析，同时呢也会回复线上听众的留言热线提问哈。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何梦宇律师，欢迎。欢迎何律师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刚才呢我们聊了好多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劳动者啊，在调解这个组织主持下和单位签完赔偿调解协议，事后呢如果觉得想要反悔，刚才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是不能反悔的，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举证之前啊，包括和我们的律师一定要进行细细的沟通啊，省得到时候又觉得有后悔的事情啊。那不少听众的劳动合同中啊都写明了双方发生劳动争议不得申请仲裁，不得向法院起诉，仅能私下协商解决。那我想问一下何律师，像这类合同条款它合法，它有效吗？用人单位能不能以此来阻拦劳动者维权呢？
1: 很明显哈，这类条款肯定是属于这个法定的无效条款，它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劳动这个申请劳动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呢，是劳动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赋予这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法定的救济权利，它是属于呢法律强制性的规范内容，任何民事约定都不能通过劳动合同啊或者是补充协议等方式单方面去剥夺或者是排除法定的维权权利。哪怕是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落款处亲笔签字的时候确认了该条款，那该条款也是自始无终是无效的，从一开始订立的时候就不产生任何效力，它也不能约束任何一方当事人。这个后续的双方出现了劳资纠纷，劳动者完全不受该无效条款的限制，可以正常的依法去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用人单位呢也不能以合同有相关约定为由拒绝出庭应诉，拒绝配合这个仲裁庭审。在吉林省各地的仲裁和司法实践当中呢，只要有仲裁员法院发现劳动合同存在此类排除仲裁诉讼权利的格式条款，直接就会认定为条款无效，它呢不会影响劳动者正常主张各项的劳动权益。顺带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些企业经营者啊，切勿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设置类似的免责呀或者限权条款，不仅这个条款作废无法规避这个劳资纠纷，还会容易引起这个劳资矛盾，引发不必要的这个仲裁案件。
0: 嗯，大量工厂企业啊，把原本正式用工啊这个岗位全部改成了劳务派遣用工，以此呢来降低用工成本。这样做是不是不合法呢？那劳务派遣岗位有什么硬性的法律约束吗？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何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全面将主营业务正式岗位全都替换成劳务派遣用工，属于明显的这个违法行为。这个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对劳务派遣设置了三重这个硬性的红线。吉林省劳动监察部门呢也是日常用工巡查也会重点核查这三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岗位限制，劳务派遣用工它只能适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这样的三类的特定的岗位。临时性的这个岗位呢就是指存续期间不得超过六个月的短期用工岗位，然后辅助性岗位呢是一般是企业主营业务配套的这个非主营岗位，比如说这个 保洁，厂区的保洁，还有后续的这个仓储啊这一类的。然后替代性岗位呢，是企业的这个正式员。

0: 员工脱产进修啊，或者长期休产假病假期间，这个岗位有空缺，临时找人顶岗的这个岗位，企业的核心生产、销售、技术主营岗位的严禁使用劳务派遣。第二呢，就是用工人数红线，被派遣的劳动用工总量呢是不得超过用人单位全部这个总人数的10%的，如果超出比例的话，那超出部分的话就属于违规用工了，劳动监察部门是可以责令企业限期整改的。第三呢，就是禁止二次派遣，用工单位收到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这个员工之后呢，不得把这个劳派遣公司转手再派到其他第三方这个单位。实务当中，很多制造业或者商贸企业为了这个少缴社保哈，大批量主营这个岗位外包派遣，用工比例是远远超过了10%的，所以说被劳动监察立案整改、限期转正，还需要这个补缴员工的社保。
1: 那员工啊，在多家关联企业轮换上班，比如说工资是 A 公司给他发，社保是 B 公司给他缴，工作地点却在 C 公司，这劳动关系应该怎么去认定呢？索要补偿金去找谁赔付呢？
0: 一般这种关联公司交叉用工分为三项这个认定规则。首先就是看你签没签劳动合同。如果说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呢，你签的合同的相对这个用人单位是谁呢？就是签约主体。签约主体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如果说要是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的话，那结合工资发放的主体、社保缴费单位、实际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内容去综合判定，仲裁和法院可以追加全部关联企业作为案件的当事人。然后第三呢，就是员工主张薪资、经济补偿等给付请求，他是可以由劳动者自主选择一家单位单独去承担责任的，或者是请求全部关联公司连带清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那这个和甲公司签劳动合同被外派到乙公司实际干活，劳动关系应该属于哪一方呢？如果一旦发生了欠薪或者是工伤，谁来赔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实务当中也会发现哈，就劳动关系原则上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那劳动合同上是谁，他的用人单位就是谁。比如说他劳动合同签的是甲公司，他和甲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他的实际呢就是甲公司。虽然说实际用工乙公司呢，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案情追加参与诉讼的，但是如果判令签约单位担责，会损害劳动者实际损失的，法院呢是可以判决实际用工单位承担连带的承担工资啊，或者是工伤赔偿啊、经济补偿这些给付责任的。很多企业呢会利用签约合同主体与实际分工实际用工分离，去规避用工责任。吉林省裁判口径呢不支持此类的这个规避行为，实际用工极为这种实际用工方式方极易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1: 那企业全员签订竞业限制，保洁、流水线操作工离职不许入职同行，不许入职同行，这样的规定合法吗？离职不发补偿，员工还要守约吗？
0: 是竞业限制，它只能仅限是高管啊、高技啊、涉密这三类人员。普通的一线员工签订竞业限制整体是无效的，而且期限呢最长也是2年。离职之后呢，需要这个单位按月去付这个竞业限制补偿金的。补偿金的标准呢是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而且还不得低于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单位连续拖欠这种补偿金，劳动者呢就无需再履行竞业义务了。延伸一下，就是劳动者退休之后仍然要履行这个竞业限制，而且有权是向单位主张一个赔偿主张一个这个竞业限制补偿款的。用人单位是可以单方提前放弃竞业限制但是呢要提前合理的期限通知员工，已经履约时段的补偿是照常应该支付的，员工是可以主张额外3个月的补偿金。如果没有约定违约金条款，单位是不能向员工主张这个违约罚金的。单纯保密义务，它是员工的法定义务，这个是不需要支付这个保密费的。
1: 入职超1个月没签劳动合同，员工主张双倍工资，单位呢以员工拒签抗辩能免责，

0: 这样能免责吗？那这个补偿合同后还能不能要双倍？双倍工资以这个以计算基数，包含提成加班费吗？
1: 关于这个用工超过一个月内啊，正常来讲，用工一个月内呢，就应该书面通知这个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了。如果劳动者拒签的话，用人单位是完全可以终止。

0: 司法实践当中基本上就不太支持了，因为他在这个一个月内是给了用人单位的时间的，是充分给他的充分时间让他去签合同。他如果不劳动者如果不签合同的话，是完全可以把他辞退的。第二点呢，是补这个补签合同的问题。如果说补签合同的落款回溯到实际入职日期，那视为双方是达成了一个合议，员工呢是没有权利再主张双倍工资了。补偿日期如果是晚于实际用工，那扣除去刚才说的一个月的法定的宽限期，中间空档时段，双倍工资依然是要支持的。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双倍这个工资基数是员工的应发工资，而不是包含了这个基本工资啊、绩效提升、加班费、月度奖金，不是说到手的工资，不是说到银行卡里的工资啊，是包含了你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社保当中自己单方缴纳部分的，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然后吉林省大量的这个判例中呢，企业自行补签呢，它也不溯及用工起始日，被判这个赔付空档期双倍工资。
1: 那日常的加班啊、休息日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法定比例是多少呢？那值班算不算加班？不定时工时有没有加班费？加班费举证谁来承担呢？
0: 一般标准工时呢，平时延时加班呢是加班的1.5倍工资，然后休息日加班呢是要给2倍的工资，法定节假日呢是3倍工资，这些呢，都是全部另行计发的啊。然后第二是关于值班的问题，这如果是这个值班，安全消防节假日这样的值守是可以休息的值班呢，就不算是加班，那就不用额外再支付加班费了。关于这个第三呢，就是工时的，这有3类工时嘛，有标准工时啊，还有综合工时，还有不定时工时。第4个呢，就是举证规则的问题，劳动者要初步去举证加班这个事实，然后有证据证明呢，单位留存考勤拒不提交，单位承担不利后果，企业规章制度约定加班审批制，无审批制。只有这个打卡记录一般是不认定有效加班的，劳动者否认单位考勤的真实性，需要列明这个不实之处，并且要举证的，而且不能单纯以没有签字来抗辩。加班费的这个基数优先按照合同约定，如果没有合同约定的话，就按照实际应发工资，就是月计薪21.75天核算日薪。
1: 刚才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呢，我入职快一年了，我想问一下何律师，我多久能休年假？另外我们公司特别忙，什么情形当年不能休年假呢？如果不休年假，公司该怎么给他算呢？计算他的这个工资呢？
0: 是这样的，连续工作满12个月呢，才可以享受这个年假的这个福利，累计工时如果是1到10年呢，是5天的年假，然后10到20年呢，就是10天的年假，20年以上呢，是年假15天，寒暑假这个超过了这个年假天数的，那就是全年没有年假了啊，然后对应的这个，如果是有病假呀，超标了的话，也不再享受年假。然后如果是新入职的，那新入职当年的这个年假呢，它就等于当年的剩余天数去除以365，再乘以全年的应休天数，如果不足1天呢就不计，长期待岗未实际劳动的一般也是不享受当年的年假的。
1: 合同写工作地点吉林省全省，公司随意跨市调动员工合法吗？口头调岗，实际履职1个月，还能主张变更无效吗？
0: 如果是宽泛的约定，全省或者是全国工作地点没有特殊的岗位提示的话，那是视为约定不明的。员工实际固定地点履职之后呢，单位是不能够单方随意的异地调岗，即便合同约定单位可调岗，变更工作地点仍需要这个审查合理性。异地调动呢，需要配套的这些交通补助啊、班车呀这些弥补措施。如果是口头变更劳动合同的话，实际超过了1个月，内容合法，一方再以无书面主张变更是无效的，法院呢也不会予以支持。合理调岗呢，是可以考量这个经营必要性、岗位匹配以及薪资无不利下调这几类因素的。
1: 那这个员工啊离职协商一致，和单位提协 和单位提协商解除补偿。

0: 常一样吗？那试用期还有孕期，女职工能随便辞退吗？到期不签啊，那什么情况要付补偿金呢？
1: 如果是劳动者去主动提出协商解除呢，用人单位是不需要支付补偿金的。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提协商解除的话，是要支付这个 N 倍的经济补偿的。如果这个单位是存在无过错性的辞退啊，比如说这个医疗期满，然后不胜任工作呀，或者客观发生重大情况，也不能从事原单位的这个工作了，或者是这个企业的经营效益问题或者改革问题，这个经济性裁员也是要支付这个 N 的补偿的，或者是可以加一个月的这个待通知金。如果员工是因为单位欠薪不缴纳社保被迫提离职，那也是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另外刚才提到的这个女职工啊，她那个三期，就刚才说的这个孕期、产期、哺乳期哈，然后工伤停工留薪呢，距离法定退休不足五年，或者加上这个工龄超过已经满15年了，单位是不能无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的。合同到期单位不降薪续签，员工拒绝不签的，这样是不用给补偿的。如果说是到期了要降薪，那个劳动者如果不同意的话，这样是肯定是要给补偿的。然后月工资基数呢，是按照离职前12个月的应发工资，包括刚才我们说过的奖金、津贴等等啊，加班费一起核算的。然后如果是违法解除的话，那是要赔付2倍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就是我们所谓的赔偿金。
0: 员工啊没提前30天擅自离职啊，然后公司就直接扣工资来抵招聘损失，这样做合法吗？另外，员工如果带走工装工具，老板就私自扣款，这样做合规吗？单位口头承诺社保折现发进工资，这样做有效吗？
1: 如果员工个人原因离职呢，正式员工是应该法这个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的。如果是在试用期呢，就是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关系了。如果这个员工没有提前告知这个用人单位他要离职了，那用人单位主张经济损失赔偿必须要满足2个条件。一个呢，就是用人单位能够提交完整的客观的证据链条去证明他有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招聘第三方人力公司所那个付费发票啊，或者岗位停工产生的原材料损耗的单据啊，还有就是临时顶岗人员额外用工工资转账凭证或者是口头陈述的损失金额没有任何佐证的话，那就无法索赔了。第二点呢，就是客观的损失要与员工擅自离岗的行为之间存在一个直接性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岗位空缺直接由员工突然离职造成的。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证证明这些实际损失，哪怕员工临时就是自己就离职了，企业也是无权向劳动者索要任何赔偿的。在吉林省大量同类这个仲裁案件里呢，90%以上的用人单位因为拿不出这些损失的凭证，所以索要这个赔偿全部被仲裁驳回了，更不能直接扣除员工的这个工资来抵扣预估的损失的。
0: 今天啊，我们的何律师呢为我们梳理的非常细致啊，把10个涉及到我们在这个用工的这些法律法规条文给我们梳理的非常细。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再结合长春本地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例，您再给我们讲讲加深一下听众的理解好不好？
1: 好的。这就是有一个案例哈，但是哪个企业呢就不说了。它是在2024年和这个全厂的一共是将近80个名的这个一线的车间操作工统一了签订的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书，它可能是这个劳动合同上面直接就带着后边附着这个附件就是竞业限制协议书。它约定呢，所有的员工离职2年内呢是不得入职同城同类机械加工厂的，违约呢是需要赔付这个30,000元的违约金。后来呢，这10余名的这个操作工呢离职以后呢就入职了本地的同行企业，所以说这个原公司呢就提起劳动仲裁来主张这个员工支付竞业违约金。 仲裁委经过审理之后呢，查明了案涉操作工仅是从事流水线组装工作，他不掌握企业的图纸、客户资源、生产配方等等商业秘密，他也

0: 不属于法定的可以签订竞业限制的三类人员，直接裁定暗设竞业协议呢全部是无效的，驳回了企业的全部仲裁请求。所以说普通劳动者签订仲裁协议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啊，企业白白承担了仲裁受理费、律师费等等的各项开支。再有一个案例呢，也是长春的一个经销公司，一名员工呢因为个人原因临时离职了，他没有提前30天跟书面的跟这个用人单位去报备，然后呢企业呢是以这个岗位空缺重新招聘，花费了8000多块钱为由，从这个员工最后一个月工资里面直接扣除了8000元。员工提起这个仲裁索要被扣的这个薪资，仲裁当中呢用人单位只是在口头上说明了产生了一些招聘损失啊什么的，无法提供这个招聘付费的发票啊、转账记录等等书面证据。后来仲裁委是以用人单位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私自扣薪违法，裁定公司全部返还这个克扣的8000元工资。这两个案例呢也是完全贴合了今天讲解的这个法律要点，也是提醒一下企业用工一定要依法依规，不要凭借内部制度随意的限制员工的法定权利，然后克扣这个薪酬。除此之外呢对，还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小案例啊，就是有一个门店的这个员工啊，然后他走离职的时候呢带走了2套工装，然后老板呢就直接扣除了300元的工资。后来呢这个员工就起诉了，然后就提起仲裁了，就要求这个老板必须把这个扣款全部返还。法院也支持了。所以说最终带走了2套工装怎么办呢？只能是老板另行起诉去要求员工返还工装。所以说法院还要单独审理一个财务返还的纠纷，要分开处理薪资和物品纠纷。再次印证了不能够直接扣工资然后抵偿这个物品的损失。
1: 好，刚才这几个案例啊都是我们吉林本地的真实的仲裁案例，对我们来说也非常有参考意义啊。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不知不觉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是临近尾声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的何梦宇律师，细致全面的结合我们吉林本地司法实务的专业科普，从劳动争议四大维权路径，一年仲裁时效、举证规则到终局裁决、调解协议效力，还有无效霸王条款、劳务派遣红线、竞业限制范围、自理索赔以及薪资扣除10个核心用工法律问题，全部讲解的非常的细致还举了很多真实的案例。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劳动者，日常要妥善留存工资流水、考勤、入职、沟通记录等用工凭证，遭遇欠薪违法辞退，第一时间呢要依法维权，不要拖延错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规范用工制度，依法签署劳动合同，摒弃违规用工条例，减少劳资纠纷风险。好的，本期我们的我是志愿者栏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何梦宇律师百忙之中的到来，谢谢你。
0: 再见啊，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本节目主持蓝心，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周日的1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集。乘马车达到朱雀门后，这里已是人流如织了，满城的高官显贵几乎是倾巢而出，一时间三亲四朋、上司下属乱糟糟地互相寒暄行礼，宛如到了市场一般。一行人将梅长苏护在中间，也是一路左右招呼个不停，直到进了棉棚区，方略略好了些。严家和谢家的棚子并不是在一处，但由于宁国侯和溧阳长公主都随驾到了迎凤楼上，所以严玉金就直接坐了过来，说是跟大家挤在一起热闹。飞流今天并没有忽隐忽现的，而是一直都紧紧地挨在梅长苏身边，盯住了每一个有意无意靠近过来的人，那冷厉的气质，就连旁边的三位贵公子都觉得有些心头发寒呢。近5时分，迎凤楼之上突然钟磬声响，久长无短，宣布皇驾到来，楼下顿时一片宫肃，鸦雀不闻，止于司礼官高亮的声音，指挥着众人行礼朝拜。从棉棚这一圈向上望去，只见迎凤楼栏杆内宫扇华盖，珠冠锦袍，除了能从位置上判断出皇帝一定是坐在正楼之外，基本上分辨不出任何一个人的脸。不过对于这些楼上人而言，情况自然就又不同了，居高临下俯视四方，视野之内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李司官已引领今天预定要进行比试的前50人上了平台参拜皇帝，一一报名后方下去，按抽签决定顺序与配对，正式的开始了较量。梅长苏身为天下第一大帮宗主，虽然由于身体原因难修武技，但对于各门各派的武功却是见识广博，如数家珍，非常人所及。同棚的三位年轻人时时询问，他也是耐心的一一解答。尽管台上的比试目前还未达到精彩的程度，但棚内的气氛却十分的热闹。前3场比试结束之后，本来就知道绝对不会少的访客终于来了第一个。不过令大家吃惊的是，这个访客却是一开始想也未曾想到过的。
2: 几位公子爷今儿可玩得高兴。
1: 对面棚内诸人几乎是毫不掩饰的惊讶，来者根本不以为意，笑眯眯地微弓着身子，一甩手中的符制，拱手行礼。
3: 啊，不敢当不敢当，高公公请坐。
1: 谢弼是常立官场之人，最先反应过来，忙上前扶住。
2: 坐就不用坐了。
1: 虽然是已在皇帝驾前贴身伺候了30多年的老心腹，又早已升任6宫都太监总管，

0: 质高湛，为人处事一向并不张扬。面对这几个年龄小上几轮的孩子，他仍是毫不失礼，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1: 你们快跟着咱家来吧，太皇太后要见你们。
2: 太皇太后，他老人家也来了？
1: 可不是嘛，太皇太后在迎凤楼上见你们几个孩子玩得开心，叫你们上去呢。
2: 我们全部？
1: 对，这位先生还有这位小哥全都上去。
0: 谢璧吓了一跳，谢璧回过头来，大家面面相觑了一阵子。这位太皇太后是皇帝的嫡祖母，如今已90多高龄了，从不过问政事，所以心宽寿长。太后都薨逝了多年，她还活得十分滋润。由于她素日最喜欢的就是看到身边围绕着一群晚辈，所以会派人来召见也是不稀奇的。只是没想到他老眼昏花的，居然还能看清楚下面坐的是什么人。不过发愣归发愣，太皇太后召见，皇帝也不敢不去啊。一行之人都整理衣冠，随着高湛出了锦棚，自侧梯进入了迎凤楼。太皇太后并不在正楼，而是驾坐于避风的暖阁之内。一进阁门，就看到有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太太斜歪在一张软榻之上，满面皱褶，容颜慈祥。除了成群的宫女彩娥、内监侍从，旁边还陪坐着四个人。梅长苏眼眸略略一转，就已经确认了这四个人的身份。首座上凤冠黄袍、气度雍容的应该是正宫严皇后，眼角唇边已有皱纹，只是依稀保留着几分青春时代的美貌。皇后右手边是一位高髻丽容的宫装妇人，年龄也在40以上，只是保养得更加好些，皮肤依旧是颇有光泽。这位当是太子生母岳贵妃了。皇后左手边坐着一位中年美妇，神态更加端庄，秀丽的眉目有些眼熟，自然就是溧阳长公主。最后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服饰简单，妆容素淡，容颜虽称不上绝美，但英气勃勃，神采精华，满室的华服贵妇竟无一人能压得住她的气势。想来除了霓凰郡主，何人能有如此风采呢？
3: 哎呀，来了吗？啊！
0: 太皇太后颤颤地坐了起来，眉开眼笑地说道：“
3: 快快叫过来，跟我说说，都是哪些孩子呀？”
0: 严玉金忍不住抿嘴一笑，被严皇后瞪了一眼。因为年事已高，太皇太后近年来已经有些糊涂了，虽然喜欢亲近年轻之人，但却根本记不清楚谁是谁，有时明明头一天才见过，第二天又要重新再引荐一遍了。高湛引着众人上前，梅长苏则是寻息低声哄着飞流：“
4: 飞流，等会儿让老奶奶拉拉你的手好不好？笑一下给老奶奶看看好不好？”
0: 飞流冷着脸露出了不愿意的表情。这个时候太皇太后已拉起了离他最近的萧景睿的手。高湛忙从旁边介绍道：“
1: 这位是宁国侯大公子萧景睿。”
3: 哦，小瑞呀，成亲了没呀？
5: 还没。
3: 哦，这要抓紧呢。
5: 是。
0: 摸了摸萧景睿的头之后，他 他又转身拉住了

0: 谢弼的手。
1: 这是宁国侯二公子谢弼。
2: 小弼，成亲了没啊？
3: 没。
2: 啊，要抓紧呐！啊，
3: 是。
0: 接下来，太皇太后向飞流招手，梅长苏急忙将他推了过去。少年冷着脸，勉强地让老太后攥住了自己的手。
1: 这位小哥叫飞流。
0: 高湛飞快地问了谢弼之后，介绍道：“
2: 啊，哈哈，小飞呀，成亲了没呀？嗯，
4: 没有，
2: 可要抓紧啊！
4: 不。”
0: 没等飞流不要二字说出口，梅长苏已经赶紧过来捂住他的嘴。太皇太后的注意力自然立即转移到了他的身上，拉过了他的手，笑眯眯地看着。
1: 这位是苏哲苏先生。
2: 哎呀，小叔啊，那个成亲了没呀？
5: 没有。
2: 哎呀，要抓紧了啊！
0: 最后被拉过去的是颜玉金。高湛介绍之后，太皇太后依旧是问道：“
2: 啊，好好好，小金呐，成亲了没呀？”
0: 颜玉金眨了眨眼睛：“
6: 已经成亲了。”
0: 太皇太后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正在反应。但他随即又问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2: 哦，那生孩子了吗？嗯？
0: 颜玉金一呆。
6: 还没。
2: 你看看，这还是要抓紧呐，啊？
0: 颜皇后一步上前，躬声说道。
7: 皇祖母，让孩子们陪您坐一会儿吗？
2: 好，好，都坐过来。小叔啊，坐太奶奶身边来。小瑞和小碧，坐那儿啊。小金也别站着了。小飞呀，你离得太远了。来来来。
0: 被年轻人们围坐着，老人家表情欣慰，命人不停地端上了一盘一盘精致的果点，像对小孩子一样分给他们吃，自己在一旁看着，笑得极是开心。不过尽管心情愉悦，但太皇太后毕竟已是高龄了，未及精神便见倦怠。严皇后生怕有失，与丽阳长公主一起连劝带骗，终于哄得她同意回宫休息了。几人这才算是被放了出来。梅长苏以为这次破格的召见应该是就此顺利结束了，微微放松了一些，跟大家一起迈步走出了暖阁。
8: 苏先生请留步。
0: 虽然他叫的只是苏先生留步，但可想而知，所有人都留步了，一起回过头来。霓凰郡主身姿优美地走过来，一派强者风范，仿佛根本就不在意投注在他身上的那么多道视线，径直地就走向了梅长苏。他莞尔一笑：“
8: 暖阁里实在太闷，不适合我这样的军旅之人。苏先生如不介意，可愿陪我到廊上走走，看看下方的比试进行得如何了。”
0: 虽不说这位是名震天下的霓凰郡主，就算只是个普通女孩子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啊。所以梅长苏一笑领命，轻声向飞流下了指令后，便陪着郡主缓步走向了阁楼房间外的长廊。飞流冷着脸站在原地未动，目光如同是固体一般直直地射向远方，整个人好似就这样变成了雕塑。 但其他三位贵公子就不能。

0: 像他一样装成雕塑了，全体停在了楼梯口，左右为难。走吧，不放心梅长苏；不走吧，这个地方又不是想留就能留的。正拿不定主意，高公公已一步过来，满面堆笑地说道：“
1: 郡主留的客，几位公子爷有什么不放心的吗？请楼下景棚入座吧，待在这里也未免太拘束了各位。”
0: 话虽说得委婉，意思却非常清楚。三个人无奈之下，也只好就这样下楼了。不过让他们意外的是，高湛虽然一直居于深宫，但是好像很是清楚飞流身份的样子。把三位有地位的贵公子赶走之后，却管也不管这位阴冷的少年，由他像钉子一样的竖在楼道口。这个时候，梅长苏已陪着霓凰郡主走到了外廊上，两人并肩而立，看着下面打得热闹的高台。
2: 苏先生，昨日在宁国府上恭候了多时，听说贵体不适，竟无缘得见。看今天的情况，似乎已然康复了。
3: 哦，是的，已然康复了。
0: 梅长苏魂不在意地答着，半点也没有被人家指出你在托辞时应有的尴尬。
2: 本来我还想欣赏一下江左梅郎如何应对皇后娘娘的施恩招揽呢，可惜了。你知道你的麻烦是怎么来的吗？
3: 麻烦？我有麻烦吗？
2: 我敢肯定，等我先生回到宁国侯府的景棚后，太子殿下和誉王殿下会立即前来拜会的，你信不信？
3: 郡主所言，焉敢不信。
2: 你不觉得奇怪吗？虽然你执掌天下第一大帮，江左梅郎的清运才名也遍布江湖，但毕竟只是一个平民，对朝局纷争其实谈不上有多大注意。可为什么太子和誉王会对你如此感兴趣呢？
3: 呵，说句实话，我的确一直都非常奇怪。想我平平碌碌，不过被一帮兄弟扶持，才算略有薄名，根本从未有过什么安邦定国的功绩，何德何能让皇子们垂青？郡主既有这样的真知灼见，求您跟两位殿下说一说，梅长苏此人实在是得之无益。
0: 霓凰郡主朗声一笑，深深地看了梅长苏一眼，也随着他把目光放远，眺望着皑皑雾岚之中的金陵城，半晌之后方缓缓说道：“
2: 你的麻烦来自琅琊阁。”
0: 琅琊阁似乎是一个地名，又似乎是一个组织。如果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它应该更像是一个铺子，一个做生意的铺子。这里做生意的程序是这样的：你进入到琅琊阁，提出一个问题，阁主报价，如果你接受这个价格，那就付钱，然后琅琊阁便给你那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有人大骂过琅琊阁是骗人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提出的问题他答不出，琅琊阁就会爆出天价，你付不起钱他当然不用回答，这不是骗人吗？可是尽管如此，琅琊阁的门前依然是车水马龙，银子流水般的收进来，人们依然相信无论你想知道什么，只要带着足够的银子进入琅琊阁内，就能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个权威性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打破过。
3: 哦，我的麻烦来自琅琊阁，郡主此言何意？
2: 先生知道琅琊阁对你有什么评语吗？
3: 知道啊，公子榜首嘛，不过是唬人的罢了。
2: 琅琊阁每年排的这几大榜单虽然是免费的，但却绝不唬人。天下十大高手排名，天下十大帮派排名，天下十大富豪排名，天下十大公子排名，天下十大美人排名。

0: 能挤上这几大琅琊榜的，哪个是等闲人物？
1: 梅长苏嘴角轻挑，但也没说什么。以琅琊阁神秘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他排出的这个五大榜单，的确没有什么能够让人质疑的地方。江左盟居天下十大帮派之首，自己这个宗主又排在了公子榜的第一位，这个名头怎么说都很响亮，他并不想否认。
0: 不过江左盟已经多年位居天下第一大帮，你也不是今年才上公子榜首的。之所以太子和誉王最近追逼着延揽你的信头出奇的高，那还是源于琅琊阁的一句新的评语。
2: 呵呵，他又说什么了？
0: 太子殿下重金上琅琊阁，求见天下治世良才，你不幸被推荐了。
2: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治世现在还是皇帝陛下的事，其他人提前操的这是什么心？就算我们琅琊阁主厚爱，算个治世良才，那也要新皇登基之后才用得上我吧。
0: 你真以为人家要的是治世的良才吗？其实他当时到底是怎么问的，现在已不必深究。不过琅琊阁的答案却令人回味啊。据我所知，那个回答是这样的：江左梅郎，麒麟之才，得之可得天下。
2: 麒麟？郡主看我的模样跟那个四不像的家伙有半点联系吗？
0: 你还笑得出来？琅琊阁的评语一向还没有错过，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只是皇子们为自己府中招揽人才倒还罢了，你推脱不救，他们也不至于会有什么执念。可有了麒麟之才这个评语，你的麻烦可就大了。没有得到你之前，他们两个都会锲而不舍，可一旦有人得到了你，那么没有成功的另一方又必然会尽极全力来毁掉你。对这样的处境，你就没有别的感觉吗？
2: 当然有，我感觉到琅琊阁主一定跟我有仇。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六集。霓凰郡主不禁展颜一笑，半转过身子，侧靠在栏杆之上，眸中精芒微闪。
0: 与先生见面之后，我倒觉得琅琊阁主这次说不定又对了。
2: 拜托郡主了。
1: 梅长苏忙拱手行礼。
2: 我跟郡主可没仇，本来就已经上了考架，郡主何苦还要来添一把火？
0: 这把火早就烧起来了，我劝你最好还是快些挑一个吧。
2: 也快些被另一个追杀吗？
0: 这样至少也有一个人会拼命保护你，总比让那两个人都死了心一起来追杀你的好。你会选谁呢？太子还是誉王？
1: 梅长苏眉间掠过了一抹极为清傲的神色，但是犀利转瞬即过，他仍是那个闲淡的病弱青年。
0: 良辰择主而事，你到金陵来难道不是为了成就一番功业？
2: 三年病体何谈什么功业，不过是想小憩一段时罢了。
0: 到京城来小憩？
1: 霓凰郡主双眼看向远方。
0: 江左梅郎与众不同，真是会挑地方。
1: 梅长苏并不理会他的讥讽，他淡淡说道：
2: 郡主对朝局的走向也是出乎意料的关心呢。
1: 霓凰郡主豁然回头，双眸中金光大作，凌厉至极地射向梅长苏，气势之盛仿若烈火熊炎直卷而来，普通

0: 一点的人只怕立刻就会被震倒，但是梅长苏却坦然迎视，唇边还自始至终地挂着一抹微笑。半晌之后，霓凰郡主终于收回了自己刻意散发出来的怒气，她冷冷地哼了一声：
1: 我穆氏一族世代镇守云南，与朝廷可谓相互依存，朝局的走向对我藩镇影响极大，有何关心不得？
2: 在下只是觉得，其实历代皇位的更迭素来都与云南无关，无论将来谁具有天子之位，为大梁镇守南藩的穆氏都不会被轻易触动的，郡主又何必对夺嫡之争如此感兴趣呢？
0: 对于这个问题，霓凰郡主根本不予回答，反而仰天长笑，神采飞扬，那种灿然的气度虽限于女子之身，却充满了一方诸侯的豪情与霸气，令人心折。可以想象得到，当他在战场之上如烈焰狂飙般展开攻势的时候，又是何等的撼人心魄呢？如果新晋才成年袭爵的那位年轻小郡王有齐姐一半的风姿气势，就足以使云南王府成为天下最难撼动的藩镇了。梅长苏眉睫一动，已然明白了这位南境女统帅的意思。的确，云南幕府效忠朝廷，但也要朝廷镇得住他才行。霓凰郡主女中英豪，随随便便的主子岂能让他俯首？那位未来的天子是什么样的人，是怎样夺得宝座，他焉能不过来自己看一看呢？
1: 苏先生，
0: 霓凰郡主长笑之后收敛回首，竟已改了称呼。
1: 你可愿帮本郡主一个忙？
2: 郡主如有吩咐，自当尽力。
1: 陛下有旨，武士前十名方有资格参加文试，我想请苏先生担任文试的考官，帮本郡主排定一下这些求婚者的座次。
0: 对这个要求，梅长苏相当意外，第一反应他就是婉拒。
2: 文试本是陛下亲才，岂有在下多言的道理？
1: 苏先生的才名谁人不知，陛下也不会反对的。
0: 霓凰郡主目光悠悠，竟然有些柔婉之态。
1: 既然都劝我，女子迟早也要一嫁，选的小心些也不算有错吧。
0: 梅长苏沉吟了一下，他问道：
2: 这个文氏的座次是用来确认郡主与之比武的顺序吗？
1: 是啊，文氏优胜者先有机会与我比试，他若赢了，后面的九个便没有机会了。
2: 那若是此人输了呢？
1: 依次由下一名递补，要是十个人都赢不了我，那这次我就嫁不掉了。
0: 霓凰郡主冷笑的样子，仿佛早已看到了他所说的这个结局。
1: 先生能答应吗？
0: 梅长苏知道如今的事态，自己再低调也是无济于事了，倒也不怕出这个风头，当下缓缓点头，凝目看向楼前平台之上一直没停过的刀光剑影。他叹息一声说道：
2: 若这里面真有一个郡主的有缘人就好了。
0: 霓凰郡主走近了一步，与他并肩站立着，目光茫然地望着下面的争斗，仿佛喃喃自语般的轻声问道：
1: 苏先生怎么不参加呢？
2: 我这样的身体只怕第一轮就会被打飞出去，到时候还想当麒麟呢，不变成肉饼就算好的了。
1: 苏先生还真是风趣，不知先生得的是什么病？
2: 素疾罢了，暂时无碍性命。

0: 梅长苏顺口答着，仍是随意地看着下方的人潮，不知道看到了什么，突然间睫毛微微一颤，目光轻晃了一下。虽然这一下悸动如同轻雨点水，瞬息无痕，但是霓凰郡主何等之人，立即便察觉了出来，忙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看了半天也判断不出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1: 迎凤楼到底非我久留之地，郡主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还是到下面锦棚里去为好。再说麒麟总是不回去，太子与王殿下岂不等得着急？
2: 说的也是，早见早好。那就不耽搁先生了，请便吧。
0: 梅长苏拱手却步，行了一个告退之礼。而一向连恭亲王侯都不放在眼里的南靖女帅，竟然敛衣躬身向他回了个全礼。二人分手之后，一个回到了暖阁，另一个直接下了楼梯，飞流自然也跟在后面一起走了。从迎凤楼侧面的出口到锦棚区的入口，有一条长长的甬道相连，侍卫们都在墙外观防，整个的道路异常的清静。梅长苏一面慢慢的走着，一面低头思考，直到飞流后面啊了一声，他这才抬起头来，看见迎面而来的一个健硕身影。蒙挚身为禁军统领，负责宫墙之内的安危，皇帝驾临于此，他责任重大，需要四处的巡视，格外的小心。不过梅长苏是受太皇太后招命进的迎凤楼，掌控全局的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此时迎面撞上，他也并没有上前盘查，反而笑着打着招呼。梅长苏也是微微一笑，点头为礼，两人各有各的事儿，好像是偶然间相遇，谁都没有停下脚步来寒暄上一两句的意思。然而就在他们互相擦肩而过的那一个瞬间，梅长苏的嘴唇突然动了几动，吐出了一句声音极轻但是语气却极为严厉的话：
1: 听着，你叫他们两个都给我回去。
0: 当梅长苏与霓凰郡主在迎凤楼上赏景谈心之时，宁国侯府锦棚之内，几个年轻人都有些心神不宁，等他一回来便全部都围了上去。
3: 郡主跟你说了什么？
1: 郡主夸我长得像一只麒麟。
3: 麒麟？就是那种四不像的圣兽？你确认郡主这是在夸你？
4: 胡说什么呀，郡主是夸苏兄有麒麟之才。
0: 梅长苏瞟了这两位公子一眼，什么也没说。谢璧这才立刻反应过来，立刻满面通红，自知言语有失。不过严玉金并没有接着他的话去追问，反而高高兴兴地拉着梅长苏跟他讲述起刚才的打斗来。连神色微动的萧景睿也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一样，回身到了棚外叫侍从换热茶进来。梅长苏不由心中微有感慨，这二人一个大大咧咧毫无心机，一个温和单纯柔顺善良，但比起陷入正式权谋之中的谢璧，反倒是更敏锐一些，至少知道什么话听到了当没听到一样。不过谢璧竟然知道麒麟之才这样的说法，说明他在誉王墓中地位绝对不低，因为无论是一个太子也好，一个王爷也罢，吹着延揽什么麒麟这种事，若是传到了当今皇帝的耳朵中，肯定会惹起他的激怒，所以除了心腹中枢，他们不可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个隐秘的。就连霓凰郡主梅长苏也还一时推测不出他是从什么途径查知这件事的。
3: 后来他就闪呐闪呐，本来对方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可他

0: 忘了，这是在一个高台上啊，正闪得高兴呢，脚下一空就掉下来了。苏兄，你有没有在听我讲？
1: 有听啊。
0: 这不好笑吗？
1: 很好笑啊。
0: 可是你都不笑。
1: 我再笑啊。
2: 萧景睿过来打了颜玉金一拳。
3: 人家苏兄是有气质，笑得斯文，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一笑起来就恨不得在地上打滚？
4: 太子殿下和誉王殿下朝这边来了。
2: 棚内顿时一静，梅长苏缓缓站起了身。
5: 飞流，来的是客人，不要拦。
6: 哦，
7: 太子殿下到，誉王殿下到。
2: 前后脚进棚的这两个人，一看便知道是兄弟，都是高挑刃剑的身形，深目薄唇的容貌。太子萧景轩今年35岁，唇边有两道很深的口鼻纹，气质呢略显阴气。而32岁的誉王萧景环，眉目更为舒展一些，一进来就刻意地露出了平和的微笑。棚内诸人一起行下了国礼，当然立刻就被扶起了身。
8: 秦瑞和玉京要出去玩了好久才回来吧，真是让本王羡慕啊。
2: 誉王萧景环曾宣旨照管过御书房念书的这些世家子弟们，所以比起太子来，他与这场中诸人的关系要更加的熟识一些。他笑着抚了抚萧景睿的肩膀。
8: 怎么，早就听说你们三个带了贵客进京，只是这一向琐事缠身，一直找不到时间前来拜会。
9: 哼，什么找不到时间，如果不是两府互相观察牵制，只怕谢弼报告给他的当时，他就立马飞奔了过去。饶是这样，他还不是第二天就求了皇后娘娘去揽人吗？听说还被人家送了根软钉子吃，哼，活该。
8: 想必这位就是苏先生了，果然风姿清雅。江左14州能多年安康，民生平稳，全是多亏了贵盟匡助地方。本王一直想要禀奏圣上，给贵盟予以嘉奖，只是恐怕贵盟心志清高，不屑于苏越，故而未敢擅动啊。
5: 在下苏哲，虽有入京，与江左盟没有丝毫关系，请誉王殿下不要有所误会。
2: 见到誉王被这软绵绵的一句话顶得无语，太子顿时心头大快，他趁机说道：
9: 此言极是，苏先生就是苏先生，扯那么远干什么？听说先生有体弱之症，入京是为了游赏散心，不知都去过哪些地方了？
0: 啊，我带苏兄在城里逛了一天，什么清乐坊、上虚室、夫子庙、洗砚池都去过了。
2: 颜玉金一派天真地抢着回答：
10: 这些都是你喜欢玩的地方，人家苏先生情趣高雅，哪里爱去这些俗艳喧嚣之地啊？要说金陵胜景还是在郊外，只可惜大多圈进了皇家院林中了。先生如果有兴趣，就请收着这个出入的玉牌，虽没什么大用，但拿来开道还是方便的。
2: 他虽说的谦逊，当那一块净白纸玉加盖喜章的令牌一亮出来，大家谁不知道他的分量呢？谢弼眉间一挑，不由得看了誉王一眼。暂居下风的誉王抿了抿嘴，冷眼地瞧着梅长苏的反应。只见这位江左盟宗主用指尖捻住那牌穗，拿到眼前随便地瞟了瞟，唇边闪过一缕淡淡的笑意。他叫了一声：
5: 飞流。
2: 眨眼的功夫， 那俊秀阴冷的少年便出现在梅长苏的身边。几位贵公子看惯了没什么，倒把这两位皇子吓了一大跳。
5: 来，把这个拿着，以后我们飞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爱怎么走怎么走了。如果再有大叔把你捉下来，就拿这个牌子给人家看，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哼，好，现在去玩吧。
2: 大家眼前一花，少年又消失了踪影。太子愣了半天，脸色有些难看，誉王却是一副暗中笑得肚痛的表情。这块玉牌可是加盖了皇帝大宝玺印的一道令符，除了太子之外，连王爷们也未蒙赐有，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凭此牌所到处，可令百官俯首。结果人家如此大手笔送出的见面礼，他居然转手就拿给自己的护卫玩去了，简直不知道该说他不识宝呢，还是该说他太不给面子了。
8: 其实游玩也是很费体力的，苏先生还是该先行跳跳绳子才是。刚巧本王这里得了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千宁何首乌，最是滋补。另外在我灵山别宫里有股药泉，常遇此泉可益气补神，连父皇都赞不绝口，不妨请先生过去住一段时日，本王也好与先生谈论一下此赋文章，沾一沾这榜首公子的雅气。
2: 誉王这个建议一出，连萧景睿都不禁有些动容了。想起这一路上梅长苏稍加劳累便面白气喘，晚上也是时常可个半宿，那千年首乌与灵山药泉无疑很难让人拒绝的。
10: 你最近这么忙，父皇不是瞧你能干，一连交办了好几件差事给你吗？
2: 太子则是冷笑一声，他说道：
10: 哼，你哪里有时间陪苏先生去什么灵山别宫啊？
8: 皇兄不必担心，兵部和齐州两件差事已经妥当了，昨天才回了父皇，正准备今天回禀皇兄您呢。至于庆国公的那桩案子，派出去的钦差还没回来呢，一时且开不了审，这几日正好是个空闲期，怎么也得让小弟松饭几天不吃。
2: 誉王笑着回话，态度极为恭敬，却让太子恨得牙痒痒，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人欠揍，巴不得现在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可以上去痛痛快快的扇他两巴掌呢。
1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日清晨的潭柘寺最是清幽的，赶早呢避开人潮，直奔毗卢阁东侧打卡400年的二乔玉兰。当然了，还有一句老话，据说是先有潭柘寺，再有北京城。咱们也去看看潭柘寺的建筑，先漫步东线啊，逛逛大铜锅、茄篮店，在红墙回廊间呢捕捉花影与人像的相融，还可以轻抚石鱼来祈福纳祥。当然了，西线呢可以经梨树院至观音殿，然后登高远眺，俯拍一下玉兰花的全景，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壮阔视角。当然了，我们说漫步在古刹之间赏这些玉兰花，也不妨走进梨树院来寻一处静谧的座位，点一杯春日限定的咖啡，这个时候啊可以美美的拍拍照了。当然了，我们说看到这些花瓣落进青瓷盏，感知花间吃茶的雅趣儿。临走的时候呢，可以去寺外西侧的家福文创店，哎，挑选一下自己特别心仪的礼物啊，可以给小伙伴了。当然了，我们说去到潭柘寺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商街，然后把古寺的春光和美好心意一同来珍藏一下。如果说想去看一下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最好是先到潭柘寺，然后呢去梨树院来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饮， 然后再到潭柘寺的大门外的西侧，然后去文创店买礼物，然后再去逛逛商街。哎，逛了北京城，咱们去吃一下

乐龄百宝箱，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古人讲养生三要素，睡眠第一，可见睡觉比吃补药还重要。清代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曾经说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从中医子午流注的角度来看，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是胆经当令，阳气开始生发，此时必须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才能头脑清醒。而午时，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此时小休息片刻有助于养心。因此建议大家抓住这两个关键时间段，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保证子时的深睡眠。中午哪怕再忙，也争取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也能起到养阴的作用。别把熬夜不当回事儿，长期熬夜损耗的是身体的根本。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睡个子午觉，就是最省钱的养生之法。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她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李阿姨一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他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李宝陪着包公，带着包兴就到了花园了。包公子走着走着突然间站住了。这个地方呢是李府的后花园，这围墙呢年久失修了，墙头上这些砖跟土呢就松散了，不少的地方墙皮都掉了不少。可是包公看着看着就瞧见眼前这地方，上边有两块砖掉到了地上，旁边呢还有几块砖斜歪着，好像地上那两块砖是让什么东西碰下来的，因为旁

边呢散落出不少的松土，这松土上边有几个脚印，这几个脚印呢有从这边的，有从那边的。包公就瞧这脚印，这包兴就问呢，相公您看见什么了？包兴啊，你仔细瞧瞧这儿几个脚印啊，这脚印干什么使啊？不对，这后花园围墙的墙根底下到处都是草，我想就是袁伟爷或者是袁伟爷家中的家人，绝不会轻易到这地方来，那么小姐呢就更不容易来了。嗯，这脚印儿又是谁的呢？管家李宝在旁边这么一听，想了想，相公您说的太对了，这地方平常根本就没人来，不然的话您瞧这墙坏的都没人修啊。是啊，包公想了想，我说这个地方，刚说到这儿包兴说话了，相公我知道了，您是不是问有人在这儿跳墙的事儿啊？包公乐了，就跟这李宝说，管家带我到围墙外边去看看吧。好，有个角门能出去，您随我来。李宝呢就把这角门打开了，领着包公包兴到了外边，包拯呢又在外边走到这墙头上吊砖的这地方，一看外边呢是两间已然塌落的破房，一间呢就剩下半截土墙了，那间呢连门跟窗户都没了，根本不像有人住。管家呀，这房子是谁的？哎呦，这原来住个孤老婆子，3年前就去世了，房子没人住，您瞧风吹雨打的，您瞧都塌了一间了。哦，包公子在这周围看了看，又把围墙的环境看了一下，这是哪儿啊？已然到了村边了，围墙外头几丈远有一条小河，靠东边有座石桥，过桥再走的嘛2里多地有个村子。管家请问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子啊？张庄。哦，包公又往远处看了看，那么方圆10几里还有没有别的村子了？没有了，就这一张庄。啊，好吧，咱们回去吧。三个人由大角门回到李宅，到了书房，包公子落座了。管家呀，刚才我看了看后花园围墙吊砖的地方，从外边看从里边看都有人越过墙头的痕迹，还有脚印，我想啊，这也许是坏人为非作歹越墙而入，图谋不轨，把小姐吓得得了病了。如果要真是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耳过来。李宝一听凑过去，包公轻轻的声音告诉他，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如果员外答应了就照计行事。好好好，您等着，我马上去禀报员外。李宝撒腿往里跑，禀报了员外跟张氏夫人。员外一听这个公子不错，他不相信有什么妖怪，认为是歹人做了坏事。好吧，李宝啊，就按着相公的话你去安排吧。李宝又回来了，禀报了包拯。包拯说，这么办，你呀先挑一些年轻力壮的家人，准备好了灯笼火把，埋伏在后花园那两个角门之内，然后你呢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铜锣，在小姐房门外头藏好了，如果一有动静你们马上就敲锣，让这些人立刻点着了灯球火把，把这花园这么一围，你呀再花点钱雇10几个能干的大汉，让他们藏在后花园假山石树里边围墙里边，只要铜锣一响火把这么一起来，让他们冲出来就捉拿这贼，
要真是歹人前来欺负小姐，要按这办法就能把这坏人逮住。当然这个坏人不能今天来，也许明天来，也许后天来，咱们等个三天五天的，我想既然他来了没得逞，他还会来的。好吧，我就按您的话办。这李宝呢就按照包公的话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当天夜里这李宅还是平安无事，第二天白天这包兴可就嘀咕上了：相公，昨天夜里可没动静，您是不是再想点别的办法？我呀不信妖邪，我也不会什么捉妖之术。我告诉你包兴，如果真有妖怪，嘿，我今天倒想在李宅开开眼界。据我想啊，一定是坏人为非作歹，如果他再敢来，肯定能把他逮住。包兴，你踏踏实等着，千万别着急。好吧。第二天没事儿，晚上睡一宿觉还没事儿，等到了第三天夜里，到了定睛了，小姐屋中灯光没灭，小姐在屋了呢。这可是包公出的主意，不是真小姐，是假小姐，是小姐的丫鬟春红在屋里穿好了小姐的衣服在这坐着。突然间后花园这墙头上噌的一下就跳进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花园里挺黑看不清楚，可是在暗中一看这东西走道可跟人一样啊，有两条腿啊，就瞧这黑乎乎的东西走到小姐窗户外头，站起身形奔着窗户来了，往窗户这一趴，刚要进去，这里边的贾小姐听见声了，一抬头，哟，这一叫唤，好家伙，这李宝跟手下人苍啷啷啷啷啷，这锣就敲起来了，唰的一下一边一对家人灯球火把就跟两道长龙把外边的围住了，蹭蹭蹭窜出几个彪形大汉，每人手里一口刀，就把这黑乎乎的家伙给围住了。这家伙一看害怕了，大家伙再一瞧，果然是人，两条腿，身上披着一件大黑袍子，头上戴个黑皮包头，露出两只眼睛。这些家人跟这些大汉往上一冲，大家伙一围，这小子跑不了了。过去一家人一伸手把这坏人头上的豹皮包头给揪下来，两个大汉就把这小子抹肩头拢二背给绑了，火把举着呢，看得挺清楚啊。有一个家人认出来了，嘿，这不是张庄的三麻子吗？好啊，你小子装神弄鬼的，你不干好事啊，今天你闯到李大人家中，嘿，我看啊，你是活腻了。确实不假，别人也认出来了，这是张庄的大无赖三麻子。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捆好了，押到前院书房，包公子在这儿等着呢，李员外也在这儿坐着呢。管家李宝进来了，启禀员外，大人按照包相公的吩咐，已然拿住了装扮成妖怪的贼人，他是三麻子张庄的泼皮无赖，因为盗窃被官府押过两回，而且打过几十大板，后来还监禁过三年。员外爷请您发落吧。大家伙推推搡搡就把这三麻子推到李员外面前了。李员外一看呢，这个人长得贼眉鼠眼，脸上确实有麻子，大的比黄豆粒还大，小的跟芝麻粒这么大，一脸的浅白麻子，长得还挺精神。李员外气坏了，好啊，你敢私入民宅，既然敢私入民宅越墙而入，你是非奸即盗啊，今天被我们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哎呦，这三麻子心说，要把我送到官府，我又得被监禁呢，虽然没人命，我得在里边待几年呢。得嘞，说点好的吧，扑通一声跪下了。燕尾爷，
小的本来想偷点东西，没想到惊动了大小姐。我越墙而走，今天呢我不是奔小姐来的，我是看小姐漂亮。可是他还说呢，那员外爷能听不明白吗？员外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三巴掌。你既然认罪，就不要多辩了。李宝啊，明天把他送到县衙论处。是，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压下去了。李员外抱拳拱手，给包公深施一礼：“公子，多亏您智谋过人，巧作安排，捉住这个不法之徒，为我们家还为当地除去这一害，老夫多谢了。”包公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您过奖了，学生我来到府中是骑虎难下，哎，只好出这个主意，全告府上众人努力，学生岂敢鞠躬啊。啊，包公子，要不是你以正压邪，这件事没你的主意也是办不到的。”两个人客气了几句，员外起身告辞：“公子啊，天依然不早了，公子早早安歇，有话咱们明日再讲。”告辞，包公就把员外送出书房，员外回归内宅，夫人还等着呢。员外一进门，夫人就站起来了：“怎么样啊？”“哎呦，哪是什么妖怪呀？”老员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夫人，而且嘴里就夸呀：“这位包公子人品正，学问好，将来前途可不可限量啊。”夫人明白，一听就知道了。我说：“员外爷，既然如此，咱们女儿的病他能给治好了，咱们就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他，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夫人之言正合我意，先看看我儿病体如何，再做商量。”张氏夫人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女儿。这小姐的病啊，就是让这三麻子给吓的，一听说是歹徒不是妖怪，已然被捉住了，小姐的心就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小姐也不说胡话了，吃喝也正常了，哎，病好了。员外爷跟张氏非常高兴，就把李宝叫来了：“李宝啊，你去把那包兴叫出来，打听打听这位包公子是否定了亲了啊。你马上回来告诉我们，好吧？”李宝答应一声，赶紧回去。见着包兴，把包兴调出来，一问包兴，这包拯还没定亲呢。李宝又回来了，禀报员外爷。员外爷一听高兴了：“夫人呐，这件事我亲自去说。”员外来到书房，包拯起身相迎：“咱们书不细表。”员外爷坐下了，满面带笑：“包公子啊，多亏你营救，小女病体已然痊愈了。想老夫我年过六旬，没有儿子，只此一女。我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还没有婆家。我想把女儿许配给你为妻，不知包相公意下如何？”哎呀，包拯万也没想到员外爷当面提亲。本来包拯呢是黑脸，这一着急，这一害臊，脸红了，红了。他可不是红颜色，因为黑就变成紫颜色了。员外爷也看出来了。包拯一想，在这府中住了两天了，这位员外爷退归林下，为人正直，听着丫鬟跟下人说小姐也很贤惠，老员外是前辈啊，当面提亲一片至诚，对自己挺尊重。如果我要谢绝这门婚事，员外爷脸面何存呢？包公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深施一礼：“既然员外错爱，敢不从命，只是请员外稍待，
等晚上我进京会试之后回家禀明父亲母亲，到那个时候再行纳聘，不知尊

如何？李员外一看包公子答应了，高兴极了，好好好，正当如此啊，大丈夫一言为定，老夫我呀就静候佳音了。来呀，李宝赶紧过来了，伺候员外爷，赶紧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包公子。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饮酒之间呢，这位李员外又跟包公子谈起学问来了。包拯满腹的经纶，所以问一答十，出口成章，而且说出事件来他非常有见地。李员外高兴啊，有这么姑爷能不称心吗？李员外马上让李宝前去准备，好让包公带着包兴上路进京赶考。李宝去准备，李员外就跟李宝说，李宝啊，我怕包兴一个人伺候包相公不够使唤，你呀就随着进京去吧。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伺候姑爷。这样呢，李员外又留包拯在府中住了几天，到内宅拜见了张氏夫人。这张夫人一看见姑爷，那真乐坏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三天之后，李员外就让家人给包公准备好了行装、路费、马匹，然后呢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宝一路之上好生伺候着。包公子这才告辞了李员外夫妇，带着包兴、李宝上路了。叔不说废话，主仆三个人到了东京汴梁，就住在宋门官厢的青云老店。因为等着下场会试，所以呢包公就在这复习功课。那么到吏部投文这些事情呢，都由包兴去办。因为马上到了考期了，所以各省赶考的举子全都来到京城。等到了入考场这天，这些举子呢是领签入场，在号房候题。这时候呢，宋朝的第三个皇帝真宗天子已然驾崩了，四弟仁宗继位了。仁宗就钦点了中书令、左仆射同平章事、吏部尚书王褒为大主考。这王褒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王彦龄。这主考呢是什么主考呢？是大主考，也就是总主考。仁宗皇帝还传下旨来，命礼部尚书、督察院总宪复辟，吏部侍郎庞吉两个人为主考。要是从王彦龄这算呢，王彦龄算正主考，他们两个人就叫副主考了。可是那时候叫大主考，叫主考。这三个人接旨之后，马上告奔贡院，下朝之后可就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呀？既然三个人是主考官，他们三个人的私宅大门就让红枝给封住了。为什么？杜绝人情啊。那么杜绝人情把大门封住了，他们家还有人呢，出来进去走哪儿呢？走后门，走便门。所以说呀，可能走后门就从那时候兴的。您想想啊，那时候主考官直接奔贡院，不能回家，门前给封了，要走人情从后门进去谁瞧见了？所以说贴上封条是不是能防止人情，那可就另一回事了。咱们先不表这些事。各地来赶考的举子进了贡院，就等着主考进院封门了。封完门之后往各号发题，三场考试已毕，这些举子呢出了院，来到殿中就等着发榜了。包拯带着包兴跟李宝也住在殿里等候发榜。等到发榜的日期一看呢，包公中了第23名进士，然后又通过殿试点了翰林。因为这位包大人没有人情，按现在说就没后门可走啊，所以呢就被点为凤阳府定远县的县令。包公就跟着这些赶考的举子拜谢了作诗，到吏部领了文凭。

然后跟着这些人到午门跪倒谢恩，回到客店了，马上让包兴跟李宝收拾行李，应该先起身回家，告诉高堂老母，告诉父亲，告诉大哥大嫂，再到定远县夫人。恕不细表，这一天主仆三个人回到家中，包拯先到内宅上房叩见父母，把途中遇见的事情还有隐逸村李员外提亲的事情禀报了父母双亲，包老员外夫妇高兴极了，对李门这门亲事呢也相当满意，家中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三公子得中了，做官回家了，这包家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喜事，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全都来到上房跪倒在地给老员外跟老安人道喜，当然包拯得给大哥磕头，二哥磕头，见过大嫂，见过二嫂，一家人高高兴兴。这回呢老员外可说话了，哎呀，请宁先生摆上酒席呀，大家坐在一起吃这喜宴，宁老夫子有这么个好学生，一边吃酒一边流下眼泪，高兴的呀。等到吃完晚饭了，三爷包拯来到大爷包山屋中重新下跪谢过嫂娘，真是感激大嫂啊，没大嫂大哥我这条命就没了。大哥用手相搀，三弟呀，你呀得中了，以后啊你可要做个清官呐。大哥大嫂您放心吧，要没有大哥大嫂给我拉扯成人，今天我能入京求官吗？大爷说，三弟呀，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走了到定远县为官，咱们家怎么安置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得中功名之后回家看望二老双亲，然后呢就来到大哥大嫂的屋中。大爷就问兄弟，你到定远县前去赴任，咱们家中怎么对待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包公还没说话呢，大奶奶说话了，甭商量，要没有老先生哪有三弟的前程，这样吧，家中也不在乎一人吃喝，宁老先生家中没儿没女的，咱们呢就把宁老先生养老送终了。包拯跪倒在地，恭恭敬敬给大嫂磕头，大嫂啊，我就拜托您了，三弟呀，你起来吧。就这样呢，包拯在家住了几天，祭完祖坟之后，包员外老两口子又叮咛一番，三爷包拯跟二老跟两个哥哥两个嫂嫂辞行之后，就带着包兴跟李宝到定远县上任。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定远县了，离城还有十里地，包拯呢就让包兴找个店房，三个人进店房住下了。包拯就跟李宝说，李宝啊，你先进城去递公事，就说新县令明天到任。包兴一听，公子那咱们干什么呀？包兴啊，初到此处人地两生，咱们可以借这机会到街市上看看，探听探听当地的人情世故，日后断案办事会有些方便呢。包兴一听啊，我明白了，包公这叫干什么呀？这叫先熟悉情况。这样李宝呢进城去投递公事，包兴呢第二天就陪着包拯两个人离开店房，骑着马慢慢的往城关走。到城关呢又找了一座客店，就把马匹行李存到店中，包拯跟包兴吃点东西喝点茶，然后呢就离开店房进城闲游。东瞧瞧西看看，一看定远县呢还挺热闹，走着走着走到正午了，该吃饭了，主仆二人就找个饭铺坐下吃饭。包公刚坐下，包兴在旁边要打横还没坐下呢，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进了一人，一屁股就坐在包公对面了。包公一瞧，这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儿，长得黢黑，圆脸方下巴，两只吊脚眼，眉毛挺细，黄毛梢，两只眼睛透出了眼神，好像有点恍恍惚惚的。这人在包公面前坐下了，伙计没先张罗包公，就奔这人来了。哎呦，皮爷，您用点什么酒菜呀？包公一听这人姓皮，这姓皮的把眼睛一翻，瞧了瞧这伙计，废什么话呀，先给我打点洗脸水来啊。哎，这伙计马上把洗脸水端过来，这人洗完脸要了酒菜，伙计呢就把酒菜给摆上了。包公一瞧这人一边吃饭一边想心事儿，伙计呢又过来了，皮爷，刚才您街坊可要来了，说让我求求您，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两口子有什么过不去的，让您回家，您别不回家，这不叫事儿啊，哪有一家两口子不吵架的，吵完架您回去，哎，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着别人呢，这句话可在理儿，两口子打架没有隔夜仇啊，啊，您倒回家瞧瞧去。我说你哪能这废话呀、啊？稀里呼噜把饭吃完，啪把碗一蹲，站起来走了，没给钱。这伙计呢也没追，把家伙收拾完了刚要走，这包公可就问了，请问这位先生为什么吃完饭不给钱？难道说你们这饭馆能白吃吗？
伙计心说真有爱管闲事儿的。包公是管闲事儿吗？包公是这县的一县之母，他是父母官啊，他当然得问。伙计一瞧，我说这位公子爷，您可不知道这位皮爷跟我们东家是好朋友，我要把他给得罪了，他在我们东家面前说一句话，我这饭碗可就砸了。哦，那么这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横啊？嗨，您可不知道，这个人可是我们当地一霸呀，姓皮叫皮熊，牲口市的牙行经济。哦，包大人明白了，这牙行经济呀，就是给两边估价的，给买的跟卖的双方估价。要按现在说呢，这种人就叫经纪人。这个人呢是牲口市的牙行经济，牙行经济就这么横。嘿，我说相公，您要是在我们定远县待长了，您可就知道了，真是一霸，没人敢惹。哦，包大人可就记住了皮熊这个人。

包公吃完饭之后把饭账给汇了，然后带着包兴离开饭铺，到城中各处访查民情，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店房。第二天，主仆两个人起来吃点东西，喝完茶，然后结了账。包兴陪着包公骑着马奔县衙去接任，因为李宝头天就去了，所以前任的县的老爷把所有的公事全都准备好了。旧县令跟新县令两个人交代公事，咱们就不细表了。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包大人传下话来，升座大堂。定远县的衙役三班一看新的县的老爷到了，升座大堂，大家伙全都准备好了，来到大堂之上拜见县的老爷，然后分立两旁。包公坐在桌案之后抱拳拱手：众位，本县我初入仕途，知道上不应该误国，下不应该殃民，你们呢在定远县身为官吏，绝不能以官诈私，勒索钱财，欺压百姓，如果有违法乱纪之事，本县绝不宽恕，如果本县我要有错处，因为你们都是旧制的官吏，又年长我几岁，请你们一定明言。呵，这衙役三班一听这县的老爷岁数不大，说出话来又好听，哎，又能保护国家，保护老百姓，而且为人还挺虔诚。大家伙退下大堂之后，可就议论开了。嘿，我说张大哥，这位县的老爷一脸正气，可像个清正的官长啊。别说的那么好听，别瞧他刚上任，哼，日后怎么样可就不好说了，那咱们得小心伺候着。你瞧那眼神射出那光来，好家伙，要说句瞎话，在他面前他要一瞧我，恐怕呀我得哆嗦哆嗦。您瞧就包大人这眼神就能镇住这些衙役三班。当天晚上包大人可没着急睡觉，就把上任县的老爷留下的遗案让师爷拿过来一一过目。包大人看着看着就发现有个案子不对，有一个人姓沈，叫沈清，在古庙之中伽蓝殿之内杀死了一个和尚。包大人一看这情节不太对呀，就给和尚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吃完早饭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鞭锁棍来到衙中大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来到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三班各持鞭鞭锁棍往旁边一站：哎呦，大老爷升堂了。大家伙一瞧，包大人是面沉如水，这衙役三班可净是聪明的，在衙门口混饭吃，您想这人能傻吗？大家伙可就琢磨，这位县的老爷头天没上任先私访，嗯，老爷可有心计呀。所以大家伙静听老爷要干什么。包公往下传话了：来呀，从监中给我提出沈清。是。衙役赶紧到南监把沈清提出来，带到大堂之上打去刑具。沈清跪倒在地：罪名沈清，叩见青天大老爷。你抬起头来：大老爷，有罪，我不敢抬头，当堂恕你无罪，谢大老爷。这个沈清一抬头，包大人仔细一看，

0: 说这个人岁数不大，一脸的正气，看起来是个行善之人，不像是个恶棍呢。我说，你叫沈清吗？啊，罪名，我叫沈清。好吧，你为何杀人，从实招来。大人呐、啊，我实在太冤枉啊，因为小人我探亲回来，天气太晚了，那天又下起了蒙蒙小雨，地下泥泞不好走，我平时就胆小，我不敢夜里走道了。这县南三里多地有个古庙，我到庙中避避风雨吧。没想到第二天天光亮了，我呢走到这城门口了，这公差可就把我拦住了，说我身后有血，问我血从何来，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说我昨天探亲天色太晚了，我在庙中茄莲殿上躺了一会儿啊。这个公差可就把我带到庙里了，太爷呀，等到了庙里一看呢、啊，在佛爷旁边有一个和尚被人杀死了。我不是杀人的凶犯呢，我不知道这和尚怎么死的呀。这两位公差大老爷把我带到县中，愣说我谋杀和尚啊！大老爷，我实在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爷给我做主。
1: 哦，沈清，你出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大老爷，天还没大亮呢。
1: 哦，那么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
0: 大老爷，我不知道啊。后来公差一说，我一想啊，我在这神龛底下躺了一会儿，眯不着了，可能是底下有血水流过，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您想想，我能杀人吗？啊，大老爷，这是实话呀。
1: 好吧，你的衣服背后有血迹。
0: 是是是，就是背后有血迹，要在前身有血迹，我不就看见了吗？
1: 好吧，来呀，把沈清给我押入监中。衙役把沈清带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传叫打到茄莲殿。小包兴立刻伺候包公上了八抬大轿，安好了扶手，包兴骑着马跟着，这大轿往前走。包大人在庙里就琢磨，心说既然这沈清要杀这和尚，为什么他衣服前边没有血迹，身后有血迹呢？再说了，这案子上写得很清楚，这个和尚是被利刃所伤，可审问沈清和现场没有看到这凶器呀，难道说这里边还有别人不成吗？包大人想着想着，这座轿子可就到了这座古庙前了，轿子落平了，包大人下了轿子了，衙役三班跟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拦，老兴啊，你一人随我进庙。这庙确实很破了，包兴跟着包大人进庙，来到茄莲殿，一看这座佛像已然残朽不堪了，旁边的配像全都坏了，都塌了。包大人一转就转到了佛像的背后，上下仔细观瞧，瞧明白了，包大人点了点头，然后在神龛底下查，真有一片血迹已然干了，而且在旁边放了一个东西，包大人捡起来没说话，就把这东西搁在自己衣袖里了。来呀，打道回衙，出庙，上轿子，八抬大轿，回到县衙。包大人下了轿子，来到书房，包兴过去伺候着，给七圣查来了。包兴啊，你把今天之日的头目给我叫来。哎哎，包兴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这之日的头目胡成给带来了。胡成进到书房，跪地磕头，小人胡成给老爷磕头。胡成啊，你起来，谢老爷。胡成站起来了，老爷您有何吩咐？我问问你，咱们县中有没有木匠？
0: 有，木匠还不少呢。

你把县城所有的木匠都给我叫来，我有点紧活要做，明天早上务必给我传到。哎，您放心，我明天都把他们带来。胡成答应好了，转身出去到全城去找这木匠。到了第二天，胡成来到书房禀报包大人，

木匠啊，不少。有的是找徒弟，我可就没叫。把这师傅们全叫来的，一共九个人，都是定远县有名的木匠。好吧，既然是九个木匠，那你就在花厅这儿给我预备矮桌九张，笔砚九份，把这些木匠全都给我带到后花厅，不可有误。是。胡成答应一声，赶紧出去叫这些木匠。包大人马上更换官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有包兴陪着，就来到花厅了。这儿预备好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椅子，包大人就坐下来。来呀，把木匠给我带进花厅。是。这胡成答应一声啊，就下了花厅了。然后把这九个木匠带到花厅之上，九个木匠全跪下了。老爷在上，小的们给老爷叩头了。包大人一瞧，这九个木匠有60多的，有50多的，最小的30多岁，都在这跪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全都是木匠师傅，今天呢我要做几个花盆架子，我想要几个新鲜式样的。你们呢，每人给我画一个图样，我挨着张的看，我捡好的用。如果我选中了，一定有重赏。来呀，看矮桌笔砚伺候。两旁衙役答应一声，一会儿的功夫，九张矮桌，九份笔砚就准备好了。这些木匠就在这画。包大人一看，这木匠呢，有的使惯了竹笔，他拿不起墨笔来；也有的怕见官，所以呢，哆了哆嗦，这样就画不好了。可也有从容不迫的，一挥而就。包公往下仔细观瞧，时间不大，这画样都画完了。这胡成呢，就把这些画院呈到了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着看着全都看完了，最后把这第七张就抽出来了。这张是谁画的呀？有一个木匠一抬头，啊，大老爷，小的吴良画的。好吧，你们这八个木匠师傅全都退出去吧，就把吴良给我留下。是。这些木匠就让胡成给带出去了。嘿，木匠可有不服的。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这张木匠就跟这李木匠说，我说就他画那样，他不如我画的呀。哎呀，不如你画的人走运呢。谁不知道在定远县，他这姓吴的只能够得上三等木匠啊，他连我的徒弟都比不上。人走石器，马走镖啊！人家县的老爷相中了，这回吴良啊，准得发大财，让他发去吧。走！这些木匠一边聊着，一边往外走。走着走着，就听里边咚咚咚，大老爷升堂了，带吴良啊！嗯，这些木匠止住了脚步。嗨，我说李木匠，你还夸呢，人走石器马走镖，看起来都得踩个发大发了。这些木匠不回家了，看热闹去吧。大家伙呢就往这堂口这儿拥。这时候包大人已然升堂了。大家伙往这里边一看呢，这木匠吴良在这儿跪着呢。外边有绳子呀，老百姓有看热闹的都得在绳子外头听堂。这几个木匠往这一站，就听包公用手拿起了惊堂木，啪！吴良，你为什么杀死僧人，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啊？这吴良一抬头，我说大老爷呀，小人我以木匠做活为生，安分守己，我怎么敢杀人呢？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望老爷详察。亮你也不肯招啊。

0: 来呀，在，你们立刻到伽蓝殿，把伽蓝神好好的给我请来。
1: 是。
0: 这衙役答应一声，立刻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伽蓝神抬到了公堂。好家伙，这回可热闹了。您想想，有打庙中把这位神像给请来，这定远县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全都出来看热闹，一直跟着来到县衙。这泥胎神像要到县衙听审，谁不想知道这里边怎么当的事儿？再说伽蓝庙杀死和尚这件事儿，这定远县早就传开了，老百姓要看看这位包大人是如何审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

0: 都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6: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7: 妈妈，
16: 哎，
1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0: 油， 加
1: 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

0: 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8: 嗯，出错了，
29: 发现病毒
2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

0: 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

0: 菜。
1: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

0: 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7: 为什么呀？
2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7: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
25: 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

0: 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1: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

0: 活的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

0: 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

0: 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8: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9: 妈妈，
18: 哎。
1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1: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五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7: 不算差。
2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7: 还可以。
2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7: 一般。
2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7: 好累。
2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9: 嗯，出错了。
30: 发现病毒
2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3: 海啸吞没雪山，
32: 巨震毁灭城市，
3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3: 地球毁灭日，
3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5: 愿意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1: 嗯。
3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5: 没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3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
16: 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8: 哎，师傅，等一等。
2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美女，等一下。
28: 快走，别理他。
2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2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

0: 的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现城市的美好。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0: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八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

0: 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

0: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

0: 全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8: 包公在定远县问了一个抢伞的案子，案子断完了。两个当事人邱乙和罗进贤走下了大堂，走出了衙门。这俩人一出衙门呐，这罗进贤嘴里边就叨念：“嘿，都说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我看整个就是一个包糊涂。他呀，包着一肚子酱子，还都说他铁面无私，铁面无私。”是啊，脸倒是够黑的，那心也是黑的，狐狸八肚。他一说这话，这秋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是姓罗的，这话你怎么不在大堂上说？”“我在大堂上说，我要在大堂上一说，那个包县令他不就听着了吗？听着之后，他还不得揍我几十板子啊？”我那个是敢怒不敢言，我有两句话我拿这儿说来。嘿，哎呀，姓罗的，你呀就是因为太抠了。其实今儿这事儿要是你不抠的话呀，挺好办的。我不抠怎么好办？不就是一把伞吗？姓罗的，你要是把它就给了我呢，这不就结了吗？咱俩也不用打官司。哎，这么一把伞才几个钱呢？呵，你还非得要要，还非得要告官，非得上衙门里边上大堂。得，最终呢，这一把伞扯两半了，你一半我一半，谁也用不了，下雨也拿不出来，你说这何苦来的呢？哎，行，我说秋乙，你就办这个事儿。今后我算认识你了，我要在这定远县给你传传名，让大家伙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嗨，都知道，谁能知道怎么回事啊？啊，我告诉你，姓罗的，以后啊，你学着点，别这么抠。是我抠还是你不是人？俩人正在这争着呢，身后边过来俩公差。哎，二位回去，老爷等着还问你们呢。啊，这不是这官司都断完了吗？断完了，老爷问案跟别人不一样，让我们俩跟来了，请你二位回去。 啊，那好吧，那咱回去吧。这二位转身往回一走，一看身后边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谁呀？包兴。感情这包兴是奉命随后跟下来的，听他们两个说什么。
9: 这俩人回来了，回到大堂之上，望着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面坐着，往下一瞧，罗进贤、邱乙，大人，你二人刚才下的堂去，出了衙门，讲说了些什么？
8: 啊，什么？我们没说什么呀。

0: 罗锦前，你说什么了？
1: 大人，您这案子都给断完了，事情了结了，我还说什么呀？我没得说。
0: 秋怡，你呢？
1: 秋怡说，哎，大人，我倒是没说什么，不过大人，他可说了。
0: 他说什么？
1: 他骂大人您了。他说您呐，都说是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您是包糊涂，您是包着一肚酱子，都说您铁面无私，什么铁面无私？您那个心呢，比脸还黑，你糊里八涂。他说这个，他对大人您心怀不满。
0: 罗锦贤，可有此事吗？
1: 呵，这罗锦贤心想：秋怡，你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啊！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伞让你都给扯两半了，你还想给我栽点赃，弄点罪？
2: 大人，
1: 好吧，事到如今，他给我做旁证，
0: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这么说了。你为什么背地里敢谩骂本官？
1: 大人，不是我敢谩骂您，我是觉得您这个案子他就断得不公。断得不公？
0: 正因为你觉得断得不公，所以我才把你二人召回来重新审断。秋怡，
1: 刚才你说什么了？
2: 我包青在旁边过来了。
0: 小子，你给他做旁证，我给你做旁证，你说什么我在你身后边都听着了。你说的是你嫌他太抠，把这个伞要直接送给你呢，省得把他一车两半，这么一来你俩一人一半，两柄破伞，原来是一柄，现在一分为二，下雨的时候拿不出来，有这话没有？
1: 这秋怡一听，哎呦，感情这位在后边跟着听着呢。大人，这事儿他倒是我说这话了。
0: 包公说：“你说此话又是何意呢？”
1: 我说此话，哎，这秋怡一琢磨坏了，他要把我这话一听着，这事儿不就漏了吗？大人，他是这么回事，他我说这话吧，但是我就说这伞他应该给我，
0: 应该给你，说明本来不是你的，就说明你是赖人家一把伞，是也不是？本官断案有一审还有二审，刚才那是一审，你二人下去之后我派人跟踪，接下来这是二审，这叫二审定案。秋怡，还有什么话说？还不从实招来？
1: 这秋怡一听，得，合着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给卖了，这阵恨不能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呵，你这个破嘴，你听他叨咕完了你就别言语得了吧，你跟着瞎说什么呀？哎，没想到路上说话路旁有人听，前面说话后边有人听，这
2: 大人，我就小人，我有错，我不该抢人这把伞，这全都怪我。
0: 秋怡，你把人家的一把雨伞想据为己有，而且居然还要到堂上打官司，说明你这个人品行低劣。本官现在重新判定，你出钱买一把新雨伞还给这位罗景贤，至于你嘛，讹人家雨伞本应该有罪，现在念你是初犯吧，打他十二板子。
1: 打十二板子？那十二个月来的，一个月一板子。旁边有执行的过来之后，把这个秋怡摁到地下，举起这板子来，噼啾啪嚓，噼啾啪嚓，十二板子。这十二板子别看数不多，打的可挺狠。为什么？这些站堂执行的衙役心里边恨他，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啊，一把雨伞才值几个钱，哎，你居然就愣讹人家说是你的，这个兔崽子还不狠打他，能轻饶了他。

0: 那么，所以掌刑的拿那板子一下是一下，抡圆了往下砸，啪啪，这十二板子把这小子屁股都给打木了，淤了血了，又青又紫啊！十二板子打完了，这秋乙趴那半天没起来。
1: 执行完毕，秋乙下堂去吧。
0: 这秋乙强挣扎着起来了，哎呦，可打死我喽！大人，好了，我下堂了。
1: 旁边有人还告诉他呢，出钱给人家买伞。
0: 这秋乙当时就掏出那么20文钱来，得，这事我也别欠着，我现在就给你钱，你自个儿买去，看什么伞好你就买。这个罗景贤到现在心里边才知道，感情包大人这是什么问案呢、啊？
1: 罗景贤跪到地下给包大人叩头，
0: 谢大人审问明断。
1: 然后两个人
0: 下了大堂了，
1: 下大堂走出了衙门，回头一瞧，
0: 这包兴又跟出来了。
1: 包兴跟到外边问了一句：“
0: 二位走啊？”这秋乙回头一瞧，捂着屁股瞅着包兴，哎呦，我说爷，您又跟出来了，您这位还想听什么呀？我什么也不说了。包兴说，别什么都不说呀，啊，我想嘱咐你两句，以后别老干这事儿了。我这钱也给他了，打也挨了，这雨伞也没捞着，我够倒霉的了，您还嘱咐我什么呀？再嘱咐我就合计这包大人怎么没给个判词啊。包兴说，我就给你送判词来了。您给我送判词？送什么判词？包兴说，我就合计你这小子啊，花了钱没了伞，当着大伙丢了脸，大堂上挨了12板，以后问你还敢不敢？我不敢了。这秋乙把嘴一咧，转身走了。
1: 罗锦贤也走了，
0: 包兴转身这才回来。从这天开始，
1: 这包公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头
0: 几乎是天天不闲着，
1: 哪天都有打官司的，老百姓传开了，新来的这位定远县令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有多少疑难的案子倒在他的大堂之上是迎刃而解，而且断的是合情合理。包公在这个定远县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过去了，天天的忙啊，
0: 哎，突然到了这一天，这下边没有打官司的，估计着可能是这个打官司的人呢有些个问题基本都解决了。这个时候包兴就说了，说大人，今儿个可好，今儿个清静，没有敲堂鼓，没有鸣冤的，这说明啊，定远县的积案都让大人您都给审问清楚了。得，我看您这些日子啊够累的，两腮渐瘪，体重渐轻，今儿个您就歇一天，咱放天假，我陪着您在上街上转转。定远县城打来了以后，咱还没有认真的走走瞧瞧呢，查看查看当地的风土民情，瞧瞧市农工商经营的状况，这不都挺好的吗？您呢也顺便散散心，透透空气。包公一听，好吧，包兴啊，就按你说的办，不过呢咱们得乔装改扮，便装出行。
1: 对，
0: 嘿，您呢穿着便衣，但是您得戴顶帽子，要不戴顶帽子的话，您脑门上这月牙露出来，老百姓一看可就知道您了。包公说，他们能认识我吗？哎呦，大人您不知道啊，咱们到了定远县之后这一段时间，您问了几个蹊跷案子，老百姓把您都传开了，不单说传开了，把您都给传神了，甚至于有的老百姓就拿您脑门上这月牙做文章，说您呐，这脑袋上边长一月亮，说您白天问案，晚上也不闲着，半夜也问案，昼夜12个时辰，一会儿都不歇着， 这从来

0: 都不困，说您是范天星下界，您就是活神仙。包公一听就乐了，还有这样的人吗？要不说呢，所以您这个月牙成了标记了，您把这帽子往下扣一扣，把这月牙盖上。
1: 包公说好吧。于是包公换成了便衣，戴上一顶头巾，在包兴陪着，同时包兴嘱咐李宝后宅院看好了家，告诉那师爷叫于文，说你在这大堂上盯着，有事好告诉大人，我们呢想上这个东关外溜达溜达。另外带了两个衙役，也穿着便装，但是腰里带着绳索。为什么？万一要是碰见什么事呢，得有两个衙役保护着包大人。但是这两个衙役呢，离着包大人得远一点，不能一块儿走。跟着包公一起走的只有包兴。主仆两个人就出了定远县的东门，到的东关这块。东关这儿也很热闹，路旁边有一个茶馆，这包兴跟包公两个人就进了这茶馆了。进到茶馆里边，要一壶茶，茶博士过来问您喝什么茶。包兴说那就来个黄山的毛峰吧，这地方离黄山不远，所以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把这壶撂那儿，把碗摆在这儿，包兴呢给包公把这水倒上，水太烫还没喝，坐这儿正等着呢，就这功夫听见这个茶馆的外头就一阵人声骚乱。哎，那叫上我的，什么你的，在我身上戴怎么是你的，怎么着，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没听说。哦，吵吵闹闹。包兴抬头往外边一瞧，这茶馆的门开着呢，因为这是夏末秋初。包兴一看这门外头大道旁边围着一帮人，人群里边啊好像有两人，不知因为什么东西的归属问题正在那儿争吵呢。包公呢一听见有人争吵，往外边一看围着一帮人，包公跟包兴就说，外边是干什么的？嗨，大人甭管他干什么的，今儿个您放假咱休息，咱要休息啊咱就像个休息的，咱就不办公。他干什么的？这马路上面蹬鞋踩袜子的事儿多了，经常吵两句，吵两句过去就得了。嘿，大人，老百姓不有句俗话吗？民不举，官不究。没人上您这儿告状，您就不管他这事儿。包公说这个话也不全对。民不举，官就不究吗？那得分什么事儿。如果说在民间有违法的事儿，有犯了律条的事儿，即使民不举，官要知道也应该究。为什么叫官呢？官就是管，我们管事儿，我们才叫官。如果要是不管事儿，那你当什么官啊？那我们就回包家村，我们种地去不好吗？还落得个清闲。包兴一听，哎，对。哎，大人您说这也对，就是民不举官也究，可是外边这二位他们干嘛呢？也不见得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包公说你去看看，看明白了回来告诉我。哎，好呢。包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来到这茶馆的外头，站在人群外边一翘脚跟往里边一瞧，一看人群里边站着两个人，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这高个的呢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腰里边系着丝绦。这矮个的呢身上穿着青布长衫，腰中系着织丝的锦带。矮个的四方脸胖乎乎的，瞅那个眉目五官保养的不错，脸上直反油光，年纪约得30多岁。高个的呢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但是这高个的长得比较清瘦。 两道很重。

0: 动的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子薄嘴唇。要我这么一说呀，您听着这人呢挺漂亮，其实他并不漂亮。你说浓眉大眼，人们都这么褒奖一个漂亮人，其实面前站的这个人他也是浓眉大眼，同样是浓眉大眼，他就瞅着不漂亮。为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啊大，他大的有点太大了，跟那牛眼差不多，所以什么东西得有个度，超出这个度他就不好看了。他这俩眼睛平常不瞪的时候让人就瞅着有点害怕，要一瞪起来让人瞧着就瘆得慌。这两个人正在那争执什么呢？这高个的就跟那矮个的说，怎么说是你的啊？怎么说就是你的。矮个的看着高个的腰里边系着丝绦，丝绦下边挂着一个珊瑚坠，一颗红珊瑚，斜点通红，下边坠着一个玉环，这叫珊瑚玉坠。这玩意儿在这个腰带子上挂着，是个装饰品，古代人穿衣打扮都带有装饰品，这个东西在这挂着。矮个的这个就指着这个珊瑚柱就说，说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高个的说，你们家的，你们家的，你能把它叫应了吗？你叫他，他要是答应了那就是你们家的。哎，你这什么话呀？那这个死物我能把它叫答应了吗？啊，死物你叫不答应，那你说是你们家的，你这上面刻着字了吗？你叫什么名字？这上面有你的名吗？那名我没刻名，那个东西不能往上刻名。
1: 哦，
0: 一没有刻名，二你叫不应，你说是你们家的，但是他在我身上带着，怎么说呀？哎，我告诉你，你别穷疯了，满街上找自个儿家东西，在我这个袋子上拴着，怎么会成你们家的？这是我朋友给我的。哎，你们家的，你真是罢了，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你这就无赖。矮个的又说了，我告诉你，你小子还别嘴硬，不服的话你跟我，咱上当官。新来的这位县太老爷包大人可是断案如神，没有他问不清的案子，你敢不敢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上来一趟？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跟你打官司玩啊！我自个儿身上的东西，哦，你说是你的，我就跟你去打官司啊！我没那功夫，有那功夫吧，回家哄我儿子玩去呢。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怎么哄你儿子玩去？我没工夫在这哄你，你哄我？你把我当成你儿子了？有捡东西捡钱的，没有捡儿子的。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去。包兴一看这里边还真有点事儿，三步两步他就走过来了。

0: 卫在门口的争吵，觉得这里边是真有点事儿。他三步两步走过来，想要问一问，可是还没等他张嘴问，这二位啊动上手了。那矮个的伸手把那高个的脖领子薅住了，走，今天我见着我们家的东西了，我绝不能把它放过去，你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那高个的一瞧，把那矮个的手脖子也抓住，干什么？打仗啊，我告诉你，打仗你不是我的个。这俩人这一撕扯，这包兴过来把俩人的胳膊都抓住了。哎哎哎，二位，哎，别吵。包兴这个人呐，咱过去说过，他一到着急的时候啊，就有点口吃。说今儿个一看二位要打起来，他心里有点着急，过来把他俩胳膊抓住之后，二位，咱这么着，你们二位请。他那意思说，请到茶馆里边一坐。他这一请，这二位还真不打了。为什么呀？这二位要听听他下文，什么玩意儿？请什么呀？俩人一块瞪着眼睛瞅着包兴，包兴半天才请出来，请，还请到茶馆里坐坐。二位差点没乐了，感情面前站着这是一磕巴。茶馆里坐坐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们俩，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就是衙门口里的。跟你们说，包大人现在就在这茶馆里边坐着呢。走吧，到茶馆里边去一趟。哎呦，这俩人一听包大人在这坐着呢，那走吧。矮个的就说了，走吧，你不上大堂，嘿，大人找你来了，这就叫该着。两个人跟着包兴就进了茶馆了。进了茶馆往那一瞧，两人同时都相信这是包大人。为什么？定远县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这包大人长得有特色，那脸长得油黑油黑的，铁面无私，脑门上有一月牙。尽管现在包公戴着帽子呢，那个月牙在底下露出点边来，二位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大人私访啊。两个人进来之后，跪地就给包公磕头，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瞧了瞧两个人，告诉他们站起来，旁边搬过凳子让他们坐下。包公说，你们两个在外边因为什么争吵啊？矮个的就说了，回大人您的话，小人我姓匡，叫匡必正，我们家呀是做绸缎庄买卖的，我们家有件东西，这个东西很值钱，就是珊瑚玉坠，又叫珊瑚玉佩，看见没，就在他腰上挂着的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两年前这玩意儿就丢了，一直不知道哪去了。我到处打听，到处询问，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哎，真就那么巧，在他身上带着呢，今天在街上就碰见了。我找他要，哎，他不给我，他说他是他的。大人，这个小子这件东西来路不明，非偷即抢，求大人您给我问清这案子。高个的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我姓吕，我叫吕佩，跟您说，我是裁缝，捡衣裳的，我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边开一裁缝店。您说我是开裁缝店的，哎，这是有门脸有铺户的买卖，我能偷别人的东西捡别人的东西吗？啊，这种珊瑚玉坠在身上带着有的是啊，啊，您站在街上瞧，走过来走过去的，谁那个丝套上面不挂点嘛啊？我这个东西挂着，怎么他一看见就成他的了？这不是赶上拦路抢劫了吗？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人。包公说，你这个玉坠是在哪儿买的？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他给了我了，我给他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送给我这玉坠。旁边那匡必正就说了，哎呦，
1: 你这朋友可真够大方的啊，做件衣裳没要钱就送给你这么个东西，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就买衣裳也能买的十套八套的。
0: 你呀甭跟我说这个，反正这东西是我的。包公说，我问你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这匡弼正就说了，证据嘛，有证据。大人，这东西的分量我知道。他说是他的，在他身上带着，您问问他，他知道这东西多重吗？他知不知道？包公瞧着瞧这吕佩，
1: 吕佩，这个珊瑚坠在你身上带着，它多重啊？
0: 哎呦，大人，有买东西先要要分量的嘛，这不是买白菜买猪肉啊，我这是带在身上这么一个配置的东西，我要它分量干嘛？又是别人送给我的，朋友给我的，我不知道它多重。包公转过来又问这匡弼正，
1: 匡弼正，你说的多重？
2: 匡弼正说，大人，他可说了他不知道多重，他说不知道多重我才在说他多重，我要先说了他捋着我也那么说，这就宅罗不明白了。包公说，你说吧，你这个东西多重？
1: 大人，打刚才我们两个在门口争吵，我可没碰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掂量过这个东西，现在我就跟您说，这颗珊瑚珠子1两8钱。
2: 不信您拿一等子来称称。
0: 包公一听觉得这个事是挺蹊跷，
2: 马上回身就问这茶馆的掌柜的，说你这个地方有称银子的等子吗？
0: 那个年头都花银子，一般的买卖铺铺都有这称银两的等子。
2: 掌柜的说，有，把这等子拿过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这个吕佩把这个珊瑚坠解下来放在上面一称，
0: 2两2。包公说，2两2啊。匡弼正说了，大人您别忘了那上面还有丝线穗子呢，不信把那个丝线穗子拆下来，纯珠子保证1两8钱。
2: 包公说，不用拆了，就先这么着吧。
0: 包公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很蹊跷。
2: 好吧，你们两个人跟随我回衙门里说话。这个功夫包青到外边就把跟随的两个公差叫过来，两个公差叫过来带着两个人跟着包公包兴回到了定远县的县衙。
0: 包兴心想，原想今儿个休息，嘿嘿，结果这休息也没先着，不在大堂上问案呢，上茶馆里问案去了，天生就这受苦的命啊。哎，
2: 回到大堂之后，这包公立即升堂，马上把这个吕佩找来。包公就问这个吕佩，
0: 那个匡弼正啊没在堂上，让他在侧室等候单独询问。
2: 包公说，吕佩，这个东西你说是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今天我问你，

0: 哪个朋友送给你的？你这个朋友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你能说清楚吗？吕贝说，大人，回您的话，我这个朋友啊，他姓熊。他叫什么？他这名字啊，反正难听点，他叫熊皮。哦，他是干什么的？我这个朋友啊，他是贩马的，经常到北口外去贩野马，一刀的呢就是几十匹。我这个朋友跟我不错。哦，他住在哪里？就在这定远县阳关里。好，包公马上吩咐吕佩，把他这个朋友熊皮的这个地址说清楚，然后命令手下的官差到在那里，就把这熊皮给找来了。这熊皮一上堂，包公马上先让吕佩侧室等候，没让他俩见面。包公一看这熊皮，嘿，真是熊皮。为什么？长得不但黑，而且还壮。这个脸呐，黑里边透着青，胡子茬特别的重。瞧这个意思啊，要把他放在那熊堆里头，都分不出哪是人哪是狗熊来，就这么一个体格。这熊皮来到大堂之上，跪倒身躯给包公见礼：“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说：“你叫熊皮吗？”“对了，我就叫熊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卖马的，经常绕北口外边去贩马。”“大人，就是您把我找来，我犯哪条了？”包公说：“倒不是犯了哪条了，有件事情想要向你询问询问。”“大人您尽管说。”“大人，您到了定远县城，全城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断案如神。今儿个您要问我，您尽管说，什么事儿？”“想让你给做个证。”“做证？行，您让我证什么？”包公说：“我来问你，你可有一个珊瑚玉坠吗？”“珊瑚玉坠？什么样的珊瑚玉坠？”“红色的珊瑚，白色的玉环，两件东西拴在一起，是配在丝绦带子上用的，这个东西你有吗？”“
1: 有，有有有有。”“
0: 你把它送给谁了？”
1: 啊我没送给谁，
0: 在家里放着呢。”
1: 在家里放着呢？
0: 在家里边什么地方放着？”
1: 我给我老婆了，我老婆给我收着呢。”
0: 那个东西可值钱呢，
1: 那样的东西我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0: 啊大人，这事儿您问我作证，我能做。东西还在我家，你要说要想看看啊，我回家给您拿去。”“你暂且退下。”包公马上吩咐别人让他在侧室等候，这时候把这吕佩就给叫上来了。吕佩上来之后往这一跪，包公说：“吕佩，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来的？”“从实说来，刚才我把这熊皮找来了，当堂审问，他说有这么点东西不假，但是这东西并没有送人，也没有说赠送给你。你怎么说给他家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呢？人家说他那个东西还在家里放着呢，分明是你在说谎。如果你要不把实话说出来，本官一定要从严惩处。你这个东西哪来的？”这吕佩一听：“大人，您刚才把熊皮找来了吗？”“
1: 我刚把他问过，他说没把这东西送给你。”“
0: 大人，这个事儿啊，跟您说实话，其实这东西吧是他的，但是他不是他送给我的。”“
1: 谁送给你的？”“
0: 大人，小人这话呢他不好说。”“
1: 有什么不好说的？大堂之上如果不从实说来， 我要对你用刑。
0: 别，大人您别用刑，这事我跟您说，他不是他送给我的，是他老婆柳氏送给我的。
1: 柳氏，
0: 他老婆柳氏送给你的，他为什么送给你这么件东西呢？
1: 这件东西是很值钱的，你知道吗？
0: 对，是很值钱的。大人，他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呀，我说给这个熊皮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送给我这个东西，不是给熊皮，是给他老婆柳氏。我给柳氏做了件衣裳，我是裁缝店的嘛，我这个量衣裳量得非常好，这个柳氏老上我那去做衣服，一来二去的呢，就成了主顾了，老主顾啊，一遭生两遭熟，三遭就是老主顾，他一做衣裳就上我那去，所以长了呢，我就说了这件衣裳不要钱了，他觉得欠我点人情，就这么着呢，那天就拿来这么个东西就送给我了，说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说就算留个纪念物吧，对我表示感谢吧，他就这么的把这个东西给了我，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所以落到我手里了。这件东西是他男人的，他跟你说过吗？他跟我也说过。
1: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怎么能够随便给你？吕佩，其中有诈，说的并非实话。你说，到底为什么他把这件东西就给你？仅仅是做衣服不给钱吗？
0: 这件东西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做一件衣服的手工钱是多少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自己说的这话合理吗？来，两旁大刑伺候。
0: 这包公一说这个，旁边有人气了垮了，板子夹棍往里一扔。感觉这吕佩呀胆小，一看这个，大人您别，我跟您说，他这个他刚才我跟您说的没说透。
1: 说透了怎么讲？
0: 大人，他这么回事。这个熊皮呀，他这个媳妇儿柳氏啊，老上我那儿做衣服去。这个柳氏呢，他身条长得很好。到我去做衣服呢，我每回呢就给他量尺寸。我给他量尺寸呢，难免呢这个从肩呐、背呀、臀呐、胯呀、腿呀，我各个地方都得量。我给他做的合适，就是因为我这尺寸量的好。后来呢，他做衣服就不找别人了，老上我那去。再后来呢，他就说往我那去吧，还远，就请我上他家里头去。再后来呢，我就在他家里边给他经常量衣服。再后来呢，就他有时候胖了瘦了呢，我就按着尺寸量的都非常的准。再后来呢，他就对我呢就比较有好感，大人。再后来呢，我就有时候呢就在他家就住了，有时候他请我这个喝点酒。后来呢，我一看他对我挺好，我就送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我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呢，再以后呢，他就送给我这个珊瑚坠。他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所以我就把这玩意儿我就留下了。大人，他是这么一个结果，大人，这么您听着合理吗？
1: 还有这样人吗？他说完了还在问包公呢。包公一听，这说明你与柳氏两人有勾结之事。
0: 哎，对，那叫什么，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我们俩好了。
1: 熊皮知道不知道？
0: 熊皮他不能知道，这事能让他知道吗？他经常上外边贩野马去，他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所以这柳氏在家里边待着呢，也得需要有一个男人伺候着点，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这个呢，我就顶替了这个角色了，就这么回事。
1: 先退下。 包公把这个吕佩

0: 服穿着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这柳氏上来之后一瞅，这个人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大大方方的，倒在大堂上往着一跪，给大人见礼。
1: 你是柳氏？
0: 对了，我就是柳氏，大人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
1: 本县问你一件事情。
0: 大人您说。
1: 你们家里边有一件珊瑚玉坠吗？
0: 对了，有这么点东西。
1: 这件东西现在何地？
0: 让我送人了。
1: 送给何人？
0: 送给那裁缝了。那裁缝姓吕，叫吕佩，我送给他了。
1: 因何将此物送与吕佩？
0: 哎呀，这怎么说呢？大人，您还问这事儿啊？您这当官的问这事儿，跟哪个官司有关系啊？
1: 现在我就问的是这珊瑚玉坠。
0: 哦，您，哦，问到这上面来了。这珊瑚玉坠怎么的了？
1: 你就甭管怎么着了，跟我说实话，这个珊瑚玉坠你是怎么给他的？
0: 大人，您要是真问的话，那我可就跟您实说。这个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是有缘由，水有来源。我跟您讲，他就这么回事。我男人呢叫熊皮，他是个贩马的，经常上外边出远门，一走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没准儿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了。我呢喜欢做医生，女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的就更甚，所以我就经常上那个裁缝店里边找那个吕佩啊，给我裁衣裳。这个吕佩衣裳啊裁得非常好，谁做的衣服也没有他给我做的合适。一来二去我们两个就熟了，我们两个熟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啊，给我做衣裳，把他请到家里来给我做衣裳呢，给我量尺寸做衣服呢，做得非常好。大人呢，这话话粗理不粗，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一来二去呢，我们两个呢就熟了，熟了我们两个就成了朋友了，是吧？我们两个成了朋友之后呢，他就送给我一对金耳环，送给我一对金耳环呢，我就送给他这么一个玉坠。这个珊瑚玉坠啊，是我这个挨千刀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他从哪来的您知道吗？他从哪弄来的您知道吗？包公说，我怎么能知道？跟您说，包大人，他在外边也有人，是他那相好的送给他的，他把那东西拿来送给我了。我呀，我才不稀罕呢。包大人，您说说天地有这个理吗？姓男的在外边找女的，就不行我们女的在家里边找男的吗？包公一听，嘿，这样的女人我头一回见到。

0: 原来是伺候我爹的。那么我爹有的时候出远门都带着这个马大成。有一回我爹带着他呀上外地，在外地呀碰上他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小时候的这个朋友混得很不好，家境贫寒，四壁空空。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说，说我要是周济你点钱呢，能救一鸡解不了百宝。说这样吧，你做个小买卖吧。做什么买卖呢？他说我现在是开绸缎庄，你就做布匹生意，干脆我就给你一批货，你拿这货叨叨着去卖去，将来就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了。我爹这个朋友一听是千恩万谢，最后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讲，他说我派我手下的伙计回到我的绸缎庄，把这货提出来送到你家去。我爹这朋友一听就回家等着去了。结果我爹当时在外地，由于忙于事务和生意，他自己不能马上回来，就差这马大成，当时马大成跟着他，让他回来到绸缎庄里边提货。马大成是个伙计呀，回到定远县的绸缎庄里往外提货，这定远县绸缎庄的掌柜的不能给他这笔货，无以凭证。我爹呢认识不了多少字，他呢就把这个珊瑚坠拿下来了。包大人您可要知道，这个珊瑚坠啊原来是在我们这个绸缎庄营门的那墙上挂着的。我爹这个东西是谁送给他的，怎么得的，据说那是年代久远。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爹说这个东西在这个买卖铺户的墙上营门口挂着，它可以辟邪，平素当中都在那挂着。那回我爹出远门，他把他带到身上了。我爹就告诉马大成，你带着我这个坠回去跟这个铺户的买卖掌柜的一讲，他肯定就给你提货。因为这个掌柜的跟我爹他有一个暗号，凡属老掌柜的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让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而且把这个坠接过来就接着再挂墙上，是这样。就那回我爹把这个坠交给马大成带回家来之后就没信了，货也没提，他那个朋友也没见着那布匹。后来我爹回来了，回来之后进绸缎庄一问，说马大成他没回来，回他家了。到他家里一看，大人，那马大成死了，不但说死了，入土都埋了。我们一问是什么病，那个毕氏说他是半夜忽然心疼疾病而亡，没来得及告诉大伙儿。再问那坠儿呢，没看着，所以说这个坠儿就这样不知下落，没想到今天在这出来了。包公一听，哦，这里边可就有了问题了，所以包公马上就把这胸皮也提上来，一方面提上来胸皮，一方面又把毕氏叫到堂上，这两个人当堂对证。包公就问他们两个，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当包公一问这句话的时候，没等毕氏再回答，这熊皮抢先就答了一句，哎，大人，哎，那马大成他得心病死的。包公说你怎么知道，哎，他这么回事啊，这个我跟马大成是朋友啊，所以那天晚上他突然得心病死了，这个他的媳妇呢，就这个毕氏呢，招呼我来帮忙料理丧事，所以说我就赶到那儿来，所以我知道他是得心病死的。毕氏，我来问你，他是得心病死的吗？对，大人，他就是得心病死的。他睡到半夜起来吧，他说这个心口疼，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他就没了气儿了。谁给发丧出的病？哎呦，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所以我就求他的朋友吧，他朋友就是这熊皮，把他请到这儿来之后，帮着又找了几个不错的弟兄，就把他发了丧出了殡了。
1: 埋在哪里？
0: 埋在东门外有一片坟地，埋在那儿了。
1: 可曾立了墓碑？
0: 立了个木头牌，这都两年了，估计那木头牌反正要仔细看还

0: 能看得明白。他这个病来得这么快，你没给请大夫看看吗？
1: 想请了，想要去请的话，这大夫没等请了他就死了。
0: 好吧，暂且羁押，把这几个人都留在衙门里了。用现在的话说，钱都拘留。为什么？包公派手下人告诉你师爷于文到毕氏的周围去打听，平素当中毕氏为人如何，打听这个马大成死的前后过程。这邻居们有的就说了，说这个马大成死了之后谁也不知道，邻居都没告诉他，找了几个朋友慌慌忙忙的就给出了殡了。包公一听更觉得这里边有事情，所以最后包公做了一个决断，带领着县衙里边的仵作到马大成的那个坟地那儿开棺检验。这个事情包公做的可有点冒险，他跟他的师爷两人前后左右反复推断，觉得这里边奸情有人命，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这一开棺检验，仵作把那验尸的报告往上一呈，包公为之一惊，这个马大成怎么死的？是心病吗？根本不是。但是全身发现不了伤痕，没有刀伤，没有棒伤，更没有棍伤。仵作检验的很细致，在哪儿发现伤了？头顶当中发髻破开，顶梁穴这个地方给钉进两颗钉子去，这是大钉子，人死了现在这钉子就已经发现出来。包公立即把熊皮和毕氏带到堂上，重新问他们两个人，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两个人一口咬定是心病突发，当夜死亡。包公最后把这话就说出来了，说他脑门上那两颗钉子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一说出来，毕氏、熊皮眼睛全直了，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本本磕磕，半晌无言。包公一拍桌案，分明是你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毕氏这叫结交奸夫害本夫。事情到这就不用多说了，全都明白了，这毕氏就得认罪了，这熊皮就得伏法了。最后判熊皮毕氏斩。那么那柳氏呢？这柳氏官卖，官卖呀，就是官家负责呀，把他再找主把他给卖了。说最后那裁缝呢，这裁缝吕佩打40板子罚款，这珊瑚玉坠物归原主，还给这位匡弼正。这个案子最后就结了，案子结了之后，这事儿可在定远县就传出去了。定远县老百姓皆谈相议，都提这珊瑚坠，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这个案情也比较复杂，也比较曲折。传说这个故事之后，目的就在于歌颂包大人。这一歌颂包大人，可接着在定远县就出了一件震惊历史、流传多年的这么一个案子。定远县呐，城东边有个张家村，张家村里边有个张老三。这个张老三自幼是父母双亡，跟着他哥哥长起来的。张老三虽然是命苦，但是有志气，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柴火了，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打柴的里手，经常上山打柴，打柴的目的是卖柴火挣钱好养活自己，15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后来他的哥哥嫂子呢死了，这张老三就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有不错的人呢给他找了一媳妇儿，找了个媳妇儿20岁结婚了，23岁的时候这媳妇儿 得了伤。

伤寒病死了。打这之后，这张老三就再不娶媳妇了。为什么不娶媳妇？就因为自个儿家里穷。打柴火的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呢经常撺弄着要给这张老三再续一房。这张老三就说别续，这人呢媳妇这一辈子就娶一个，娶多了他就不对了。人说怎么不对了？头一个这媳妇跟了我了，对我十分贤惠，我对她也很好，她得病死了，这叫命里该然。所以现在你要再给我找一个，一个是我没钱了，再一个把她娶进来之后，我这心里边老拿她跟我这头一个媳妇比，她要比她好还行，要比她不好这心里就别扭，心里一别扭两口子她就合不来，合不来就闹家务，闹家务老打，还不如一个人清闲。哎，大伙说张老三这招挺绝啊，说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张老三说对了，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打这儿开始啊，没人再跟他提娶媳妇的事儿了。张老三有的时候过年三十晚上自个儿觉得心里不痛快，大家伙都是放鞭放炮吃饺子找喜庆，这张老三自个儿在这个屋子里边戴上孝帽子在那哭。有的朋友发现了，我张老三你这不是诚心折腾吗？三十晚上都图吉祥，你怎么自个儿哭啊？你不知道我哭我的命，我命苦。嘿呦，你就命苦他得往好处过呀。哎呀，我相信呐，这人呐，有的这辈子他就没让你贪个好命，你怎么想好他也好不了。张老三虽然是这样，虽然是公众大家伙都认为他命苦，但是张老三的为人穷哥们都身大不够。别看他没钱，但是他肯出力。别看他没有物，但是他有颗好心。这要是穷哥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他保证出面帮忙。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个打柴火的，本地有一个财主，家里边有一片山地，这位打柴火的呢，结果把他山地的柴火给打了，财主活了。这财主也姓张，叫张云胜。这张云胜一听见这个事儿，马上找到这个打柴火的，说你把我这山地的柴火打了，你得赔。赔多少钱？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对一个卖柴火的来讲，这是天文数字啊。卖柴火的这位一看，说我不知道那是您家的这个山地呀、啊，我要知道是您家山地，我不敢上那打柴火去，怎么说也不行。这时候张老三知道了，张老三说得，我跟你去。张老三领着他就到这张云胜家里堵着门，叫这财主出来。这张云胜出来了，一看张老三站这儿，张云胜就问你来干什么？张老三说我来干什么？我给我们打柴火的哥们说两句话。您那个山地他不知道，到您那砍了柴火了，赔您柴火也就得了，您干嘛要要十两银子啊？十两银子对您家里来讲无所谓，对我们这些砍柴火的人来讲，我们拿什么给您拿十两银子啊？您这不叫逼命吗？我这哥们儿他自己有媳妇有孩子，等着他打柴挣钱吃饭，您找他要十两银子，您要把他逼死，他媳妇也完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今天我跟您说，我张老三光棍一个人喝住我这条命去，我就死你门口，要不然的话您这十两银子就不要了。愣是这样，这财主就没敢再要了，赔两捆柴火就得了。打这儿这张老三就落一好人缘。可是张老三随着年龄增长，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什么外号？叫张别谷。这张别谷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0: 三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别人又管他叫张别谷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他很怪，别谷，别呢就是个别的别，谷呢是古板那谷。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这个张老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他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那个处理方法跟别人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比方说有一回啊，这张老三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呢，感情家里边进一小偷。这张老三刚要拿钥匙开门，发现那个锁头已经被撬开了。还没等走到跟前，这屋门一开，又打里边走出个小伙子来，二十多岁，提溜着一口袋米，这就是张老三家里边的存粮。这小伙子一出来，张老三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贼，贼进了我屋了。他呢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老张家是在这儿住吗？张老三一问这句话，这小偷呢提溜这米口袋，他心里就合计，哎，来的这个人呐不是这家的。他打听这个贼，于是灵机一动，就冒充本家的人。是在这儿住啊？你是干嘛的？我呀，我是来找这张老三的。哎，这张老三没在家。
1: 哦，
0: 张老三没在家，他上哪儿了？他上前院了。哎，我上我们家了。您是干嘛的？
1: 我是上他家里边拿粮食的。
0: 张老三跟我说了，他家里边有口袋粮食，让我给他提了过去，我这不拿着走吗？张老三听到这儿，心想，小子真有你的，你应变能力还挺强。张老三接着就说了，哎，我说我跟您商量商量，我呀也是找这张老三来借粮食的，我看您这提溜着这半口袋米，您能不能匀给我一半，剩下那半您拿着啊？这贼一听眼珠子一立愣，凭什么匀给你一半啊？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米借好了，不行。这贼提溜着口袋就走，刚走出去没有几步，这张老三在后边就喊了一嗓子，站住，你哪儿去？把这贼给喊愣了。这贼一回身，干嘛呀？我上前边。上前边？前边是哪儿啊？啊，你说你跟张老三还有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亲戚？我告诉你，我就是张老三。哎呦，这贼一听吓坏了，这贼马上把这口袋往这地下一扔，转身撒腿就跑。张老三接着又喊了一声，回来。这第二声贼在那站住了，怎么着？我把米给你了。小子，做贼可没有你这样的贼，你也是损贼，跑我们家低喽走了这半袋子米，我说让你给我留下一点，你还不留，还要全提了走，我一说我就是家的主人，你就把这扔了就跑了啊？上我这来偷东西，你肯定家里没吃的了，要有吃的能让我这偷来吗？我知道你是属于那种毛贼，你要是那大贼呀，就上财主家里边偷东西去了，财主家里边东西多呀，捞出一件来他就值几个钱，可是有一样啊，人家财主家里边深宅大院，院子里边有看门的，这院子里边还有护院的狗呢，你到那去之后肯定你偷不出门来，说不定让人家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之后送到当官，那给你判了刑了，起码说给你打顿板子，你受不了，你偷我，我头一回发现还有偷我的，你瞧我这院里边穷这样，就剩这点米你提了走了。不过呀，我也挺同情。

你说你什么也没偷着，就这么走了，这不白来了吗？啊，小子，回来！这半袋子米，咱俩一家一半，怎么样？回来呀！这小偷瞅着这张老三，半信半疑。您这是真的吗？我从来不说瞎话，你等着，我再给你找个口袋去。说着话，这张老三进到自个儿的屋里边，又找出一口袋来，过来把这口袋正着，把它倒里头。哎，这个贼慢慢的过来了，把这口袋里的米分成两半，一半给了这贼了。张老三就说了：“你呀，以后再没有吃的，你就直接上我家来，别这么偷偷摸摸的，还得把我锁撬了。”我换这锁还得多花钱，你就直接找我。你说我呀没吃的了，您这有什么给点？我要是有米有粮食，肯定咱俩倍儿匹。怎么样？哎呦，这贼一听，扑腾就跪到地下了。哎呦，我说这张大伯，我得谢谢您呐，我谢谢您，甭谢甭谢，谁让咱们都穷呢？是不是？谁要是家里边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还上外边偷东西去，顶着一个贼名，他多难听啊，对不对？行了，走吧走吧，就这么着。这小偷提了这一点米走了。这个事传出去之后啊，他这些个卖柴火的朋友啊，就都说：“嘿呦，张老三真有你的，我没听说跟小偷还在分米的。”哎呀，细想起来呀，你这人呢也是好人，你是个善良心呐，同情心呐。张老三就说：“就是啊，我这人就这样。我一看他偷我东西，我细想他也有个原因，就这么回事。打这儿大家伙就说他这人个别。还有一回呢，这村子里边来了两口子，这两口子是从灾区逃难来的。”走到这儿之后，这男人有了病了。男人有病没钱治，怎么办呢？他媳妇儿情愿意是自卖自身，脑袋上插一个十字的草棍儿，在村头这儿就要卖自个儿，让这张老三发现了。张老三发现一打听是这么个情况，张老三就把他男人好顿骂。我说你也叫个老爷们儿啊！你媳妇儿嫁给你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你把她卖了，养活你自个儿，你这叫人吗？他男人就说了：“我有病啊，我得的这个病挺重啊，我怕我死喽啊！你死喽，你媳妇儿好把你埋喽啊！你把你媳妇儿卖了，你死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呢？谁管你呀？”他不是啊，我媳妇儿要是。自卖自身，卖俩钱儿，我好给我治病。万一我要治好了呢？我再把我媳妇儿再叫回来，跟我一块儿再走。为了你自个儿治病，把你媳妇儿卖出去，给别人当佣人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真不是东西！我上哪儿？上我家。这张老三把这两口子弄他家来了。他家一个破篱笆院，三间破草房，让在这家里边之后，家里边有点存粮，告诉他们两口子就在这儿住着。说这是谁家？这我家，我住您家。那您在哪儿住？我愿意在哪儿住在哪儿住，你甭管。张老三安排这两口子住在这儿了，然后呢，他就找他那些个打柴火的朋友，这儿住一天，那儿住一天。跟大伙说，给我凑俩钱啊！我这有一朋友，他病了，得看病。这打柴火的朋友说：“你什么朋友啊？外地来的，他们家里边闹饥荒了。好，大家伙都知道张老三是好人，说都借给他钱。借给他钱之后，一来二去的，他把这男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他给请的大夫，他给找的医生，最后这男的病治好了。”两口子要走了，对着张老三千恩万谢。张老三说：“甭谢，谁让咱们都命苦呢？是吧？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咱是两个。”

0: 苦瓜一根藤。你瞧，就这么着，这两口子走了。可是欠起来这饥荒，张老三自个儿打柴火挣钱还。后来有的人就知道这个事儿，说张老三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夫妻两个收留到他自己家里边，他自个儿上外边找宿去，帮着把这男人的病给看好了。走了之后也没还账，他替人家还账，说这张老三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100斤的身子，50斤的头，大脑袋。这张老三呢，有这事吗？张老三把这事一说，大伙就乐了，说哎呦，天底下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那你回去住怕什么呀，你干嘛躲出来？哎呀，人家两口子在我那住，我再回去住出出进进的不方便，嘿，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的就出来了。说这人个别古柏，说干脆你别叫张老三了，咱就叫你张别古得了。张老三一听张别古，嘿，这名儿挺好听，不过这名儿一听别古，到底是别还是古？我们说你是个别，说你古柏，不是说你别的又古。行啊，你们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打这儿张别古这名儿就传开了，不管他叫张老三了，叫张别古。这张别古呢，中年的时候还能跟着这些个打柴的朋友上山呢去打柴火。随着光阴荏苒，日西月东，草绿霜白，白驹过隙，这张老三也就这张别古岁数大了，到60多岁了。到60多岁的时候再上山打柴，可就有点干不动了，身板又不太好，一辈子也没过着舒心的日子，也没有好营养，所以呢老了以后腰也疼，是腿也酸，这关节呀还有病，关节炎。那个时候大概他不知道叫关节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种老年病。他这些朋友呢，有跟他岁数差不多的，有比他岁数小的，不管是平辈的还是差着辈的，都管他叫张别古，都觉得这人是个好人，有什么事都愿意帮他的忙。大伙给他出一主意，说张别古啊，你别老上山打柴火了，腰腿不给使，抡那斧子也费劲，干脆你呀就在柴火市上溜达得了。张别古说，我溜达，我喝西北风？不是啊，我们大伙昨儿合计了，你呀就给大伙当一个柴火经济。什么叫柴火经济呢？就是有买柴火的人，他给搭杆当中介，再一个呢有腰柴火的，他给过过秤，这个柴火事儿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张别古呢就干这活，他干这个活，所有卖柴火的人把卖的钱抽点头集中给他，一个人少，众人就多。这么一来呢，张别古这生活还就算是老来有个依靠了。所以张别古就这样跟这帮卖柴火的穷朋友混到60多岁了。张别古这天呢跟大家伙在这闲聊，柴火都卖完了，把那扁担绳子往旁边一戳，这些卖柴火的掌柜的愿意听张别古说，因为张别古说这话呀好像里边有点什么道理，富有一种人生哲理，富有一种令人思考的东西。说这种没文化的老百姓还能说出哲理来吗？您不要以为这哲理都是从哲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哲学家嘴里边说出来那个哲理往往他并不为老百姓所接受，倒是老百姓深入浅出说出来的这哲理，大家伙一听就懂。这张别古就往往能说出这种哲理来。这天大家伙坐这儿闲聊，大伙就说，说我这一辈子净打柴火了，你说怎么也没转过运。张别古就说了，你还想转运呢，这就不错了，老天爷对我们每个人呐， 给的都一边多。
1: 什么都一边多呀？
0: 啊，我那么穷，那有钱人就那么富。张别谷说，你别说这个呀，啊，老天爷给了你俩胳膊俩腿，给了你五官相貌，是不是都一样
1: 啊？那倒是啊，那倒是，穷人富人，当官的和老百姓，不都是五官四肢吗？这不老天爷没偏向谁吗？是不是？
0: 嘿嘿，给了你五官四肢，给你配备齐了，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办。你自个儿要做好了，那就多挣点钱，做不好就少挣点钱，这叫运气。时也，命也，运也，造化也。正因为这个运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呢，人就当官，有的人呢就发财，有的人呢咱就打柴火。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爷把咱安排这位置上了，咱就好好干。你说咱们要都不打柴火，整个的柴火在山上没人往下砍，那大伙烧什么呀？啊，还做饭不做饭呢？嘿，我说张别谷真有你的啊，你真会自我安慰啊，合着我们这命里决定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对了，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你比方我吧，我混到60多岁，我现在不打柴火了，我过秤，哥们弟兄们给我帮这忙，那就说明我这就转了运了，我不打柴了，我称柴火了。嘿嘿，张别谷真有你的。不过这老天爷他也不公。
1: 有什么不公的？
0: 哎，甭说别人啊，咱就说那赵大，你记得赵大不？张别谷说，当然了，跟我一块卖过鱼，跟我一块卖过菜，还跟我一块上过山。哎，我听说这赵大不是他最近当窑工了吗？不是烧窑去了吗？烧瓦盆，烧罐子。嘿，张别谷，你还不知道啊，这赵大他发了，发了。怎么发了？这赵大听说就在咱们城北边啊，那个塔湾那地方，人家自个儿新盖了一处房子。原来他是当窑工啊，现在啊有的是钱，人家自个儿开窑了，雇着20多个烧窑的，满腰都是钱。是吗？赵大他富了？
1: 那可不，要不咱怎么说这老天爷他不公呢？
0: 你说这个赵大啊，认什么不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当年跟着您一块做买卖的时候，您还记着吗？卖东西总想着少给人家秤，人家给的钱的时候总想着少找人家钱，整个一抠门，这个小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哎，结果现在他混阔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瞎眼？张别谷说，这事儿啊你也别这么埋怨老天爷，这个事情是该怎么着啊，这都是有定数的。那可能是该着赵大他要发财。你这一说赵大发财了，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当初我跟他一块卖柴火，这小子还欠我400文柴火钱，我没找他要呢。他要是穷着，这400文柴火钱我就不想找他要了。我听你们这一说，他发了财了，有钱了，400文钱还还不了账吗？啊，我找他去，找他要账。对，张别谷，谁欠你钱都可以，他欠钱你得找他要，他不是好东西。好，几位，明儿我就上他家去一趟。这话说到这儿了，转过天来，张别谷60多岁了，手里边拄着一个竹竿子棍子，真就打听着奔这个赵大的家里来了。他这个地方叫塔湾，在城北，到在塔湾村这儿，这张别谷拄着个棍子就打听，说这个赵大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一问呢，这村里人都不知道。赵大，我们这村没有赵大，没有赵大，就是那个开瓦窑的。
1: 哦。

您说那是赵员外呀？嘿，张别谷一听，这小子成了员外了。从哪儿论的？他怎么成员外了？啊，对对对对，就那赵员外。咱们这村子里边，您看见没有？门楼最高的那家就是赵员别家。哦，好好好。张别谷就奔这个赵员外家来了。来到这一看，嚯，这是一处新宅院，青砖瓦，盖了那么一片房子，好像是啊一个小四合院。啊，张别谷来到这门前，用手一拍打门环，当当当当一响，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有人在门里边就问了一句：“谁呀？”张别谷一听，这就是赵大的声，心想：“嘿，小子，你住上这个院子了，住上这个宅子了，呵，这门这么高，我呀，开门。”里边这门插管一响，咕隆咕隆。这门开开之后，张别谷一瞧站在门前这赵大，哈，可了不得了，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对花铠氅，足下蹬着云履，云履就是鞋帮子上绣那云字头的那种鞋。一瞧，这脸上也起了油光了，瞅这个体态，他也胖了。站在里边正是赵大。这赵大一见张别谷，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张别谷吗？是我呀。我说赵大，哎，别，不叫赵大，叫赵员外爷。哎，咱们自个儿的朋友，不用那么客气，你就还叫赵大。别，我可不能管你叫赵大呀。我到这儿打听，你这赵大找不着人呐。你小子现在了不得了啊！你是要饭的扔棍子，你有吃的了；妓女从良，你有了主了；蒸馒头裂缝，你现在发大发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啊？好听的没有给你留着。张别谷说：“怎么着？今儿个到你这儿，咱俩就门里门外的在这儿说话吗？”赵大说：“别，里边请。”

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走了之后，单雄信跟丁天庆圣印师金城牛盖这哥几个就回到了山上。单雄信坐下之后，马上拿出金疮药来，把胯骨上的伤口上了点药，然后就裹好了。好在那伤呢也不太要紧。这时候丁天庆圣印师就问单雄信：单二哥，刚才在山底下您说这二波黄杠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我先问问你们哥俩看见秦二哥没有。看见了。丁天庆圣印师就把剑肘秦叔宝的经过告诉了单雄信。好，这日子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走了，马上准备，咱们压着黄杠下山。单二哥，这黄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们哥俩一下山跟我走，你们立刻就明白了。咱们呢得斗斗劫黄杠的响马。哦，丁天庆圣印师不是傻子，这哥俩就不问了。单雄信马上往下传话：哥九个，再加上齐彪、李豹，一共是11位绿林的英雄好汉，垛子已然准备好了。这11位英雄带着众家人就下了山了，要按说呢奔济南应该往东走。单雄信往下传话：往南够奔曹州地界，这样拐过来再往东北走。丁天庆看了看圣印师，圣印师看了看丁天庆，俩人一点头明白了。这古道奔哪儿？奔小孤山长叶林。明白单二员外的心思了，单雄信把自己带的银子也装成黄杠，要经过小孤山长叶林的意思，你们谁敢劫我？你们要敢劫我单雄信的假黄杠，那没错的，真黄杠就是你劫的。就这样，大家走着走着，这天也就到了二更左右，由打西南往东北走，离着小孤山长叶林还有7-8里地呢。这垛子走着呢，前边是气死风灯开路，后头这垛子走着，旁边有兵丁举着火把，这亮子幽松照如白昼，最后呢就是单雄信这11位英雄好汉胯下马掌中兵刃压着这垛子。单雄信一边走着一边就跟这哥几个说：众位兄弟，谁要敢劫我，嘿，我今天得斗斗他。丁天庆在旁边就说：单二哥呀，要让我想，恐怕您是白费事儿。这个程达尤金劫了头一波黄杠，他还敢劫第二波吗？根本没那么档子事儿。圣印师摇了摇头：哥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可有那爱财不够财迷脑袋的，就兴许来劫这第二波。单雄信点了点头：这话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前边探道的单轴骑着马回来了，来到单雄信马前：二员外，了不得了，还真有劫黄杠的了。什么？真有劫黄杠的了？他多少人马？哎呦，单轴哎呦一声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二员外，就一人。什么？就一个人敢劫黄杠？哎，这也太奇怪了。大家伙在旁边都说了，这简直是邪性事儿啊，一个人谁敢劫黄杠啊？单轴伸着一个手指头，我说众位爷，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前面要劫黄杠呢。好，单雄信往下传话：来呀，垛子给我往回卷。垛子往回卷，这几位英雄好汉催马往前撞。等到了这垛子头了，单雄信可愣了，借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看得非常清楚，前边一匹卷毛

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马上一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一开外，好大的身块了。头上戴着鹰钩绿的扎巾，身上穿着鹰钩绿的箭袖，蓝娃娃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大奔的头，高颧骨，咧腮个大嘴叉，鸭耳毫毛也是红的，大眼珠子努于眶外，脸饼络腮短绒绒，胡须也是红的，在肩头上扛着一把八卦开山大斧。哎呦，就这些人全都是绿林中的响马，看见这主全都愣了。单雄信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人好人样啊。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接头拨黄杠的程咬金，程大爷。程咬金怎么来了？因为自从在汝南庄送走了二爷秦琼之后，程咬金回到屋中，他坐着发愣。程咬金心里琢磨呀，我秦二哥这朋友可太地道了，就因为我程咬金说出这几句话来，他单人独骑染面涂须到登州去斗这老儿杨林，要给他父亲报仇雪恨，真是条硬汉子呀。我怎么办呢？程咬金一想，现在有人传言说靠山王杨林又准备了第二波黄杠，可能又要进京了。得嘞，这回我程大爷连尤俊达都不要，我一个人在大岛边上一等，只要他黄杠还再敢走这条道，我还急他。程咬金打定了主意，从打这天起，这位程大爷白天就睡觉，吃完了早晨饭，程大爷往炕上一躺，这呼噜打得震天响。等到了晚上，掌上灯光了，该吃晚饭了，程大爷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沏上一壶艳茶，把茶也喝够了，然后拉出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在马上挂上斧子，他离开尤俊达的家，他就出去了。一走就走一宿，等天亮了他回来了，吃饱了喝足了，躺在炕上蒙头大睡。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喝完茶，他拉着马又出去了，就这样一天一天好几天了。尤俊达觉得很奇怪，我说哥哥，您天天晚上备马挂斧出去干什么去啊？您上哪儿啊？小子，程大爷，我出去溜溜，夜里睡不着，去压马练斧，你管得着吗？哥哥，您白天睡，夜里前去压马练斧，您这不是成了阴阳颠倒了吗？谁叫您白天净睡觉呢？啊！我说，尤俊达，

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就出来了。尤俊达也备好了马，在马上挂上三股钢叉，就随着程咬金就追下来了。瞧着程咬金骑着马往前跑，跑着跑着，这个时候已然过了出谷快到二更天了。程咬金就发现西南方向灯球火把一条火龙相仿，人声呐喊，嘿嘿。程咬金心说，这二波黄杠还真来了，瞧我的吧。他一抬腿嘎楞就把开天大斧摘下来了，嘿嘿，想不到二波黄杠真让我等来了，这也是该着。他往前一拱裆，这匹马直奔西南就迎上去了。程大爷这一嚷，尤俊达在后边可听明白了，哎呦，感情程大爷为这二波黄杠来的，这不是要我尤俊达的命吗？尤俊达催马往前走，他往前一看，尤俊达可傻了，这黄杠还真来了。这黄杠不是真黄杠啊，那尤俊达瞧出来了，压黄杠的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众位英雄好汉。尤俊达心说，糟了，这是单雄信假扮黄杠，故意到这小孤山长叶林来斗着劫黄杠的降马，不成，我得把程大爷给叫回来。可是他往前催马一瞧，坏了，来不及了，程咬金已然露了面了，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几位英雄好汉已然迎上来了。尤俊达一勒马，尤俊达心说，也好，单雄信的单雄信，你平日净说大话，今天也让你尝尝程大爷这斧子是什么滋味，程咬金把你给掏了，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尤俊达再出去把你们这档的闲事给了了，我看你单雄信以后还夸不夸口。尤俊达刚想到这儿，程咬金已然喊上了，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不会跑，只会蹦，蹭蹭蹭往前一窜，程咬金扛着这口斧子，变尖子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紧扯我，把黄杠给我留下，如其不然，你可知道爷这大斧的厉害。程咬金这么一喊不要紧，单雄信抬头一看，就这一眼，赤发灵官单雄信就有打心里头爱上程咬金了。在单雄信旁边这匹马上正坐着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单雄信就跟齐彪说，齐彪啊，你瞧这个朋友可太可爱了，我过去问问他，对的机会我得跟他交交朋友。单雄信一抬腿摘下金顶枣阳说，马往前催，就跟程咬金碰了面了。单雄信一勒马，我说，朋友何字吗？程咬金一听坏了，不是黄杠啊，这不是杨林的人，他说何字，那肯定是同行。我程大爷还不管你是谁，我先逗逗你。单雄信问他何字吗？程咬金一晃身形，哎，我呀是海字。单雄信一听我问他何字吗，他说是海字，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朋友，你怎么是海字啊？小子，你绕住了，这海比河宽呢。哦，那么你是线儿上的。嘿，小子，我是绳上的。你怎么是绳上的呀？小子，你连这都不懂，这绳比线儿可粗得多了。哎呀，单雄信，哎呀一声，朋友啊，你连吊坎儿都不懂，不问可知，你准是欣赏跳板的。小子，甭管欣赏跳板后赏跳板，我问问你，你是不是黄杠？是啊，是黄杠就成了。程咬金马往前一撞，扳斧头

0: 现佛转，刀嘴。
1: 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呀、啊！单雄信手里正好拿着金顶枣阳槊，拿大槊往出一磕，程咬金这斧子就变了招了。斧子往回一奔，唰，大斧子往前一劈，蜿蜒。单雄信赶紧横金顶枣阳槊往出一架，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单雄信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斧带风声就奔了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后脑海了。哎呦，单雄信赶紧一低头，可是这斧子就到了。单雄信心说，低头也不行了，我不能等死的，干脆我摔一下吧，马上甩蹬，由打这马上扑通一声掉到地上，摔得盔开甲胄，哗楞楞直响，这金顶枣阳槊就掉到地下了，把齐彪、金城、刘盖这些人全都吓坏了。程德爷一看，没偷着小子，我再给你一斧吧，举着大斧子就奔着程咬金要砍呐。这时候尤俊达可不能等着了，
0: 程德爷，斧下留情，别砍！
1: 说到这儿，尤俊达往前撒马，
0: 哥哥耶，大帅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别砍！
1: 程咬金就把斧子擎住了。回头一看，尤俊达来了，这样呢就给单雄信融了功夫了。单雄信赶紧往外打了两个滚，躲开了斧子就爬起来了。程咬金可急了，我说小子，我正结黄冈，你干什么来了？哎呀哥哥，我要不来就坏了。尤俊达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来到单雄信面前，给单雄信深施一礼，二哥您倒好啊，尤通给您行礼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尤俊达管这个人叫上二哥，嘿，程咬金明白了，感情这个人是单雄信呢、啊、今天我怎么遇见他们总瓢把子了。单雄信就问尤俊达，兄弟，这个人他是谁呀？尤俊达就赶紧跟程咬金说，哥哥您挂斧下马吧，我给您引荐引荐。程咬金下了马了，尤俊达用手一指单雄信，哥哥我可常跟您提，这位就是咱们的总瓢把子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哥。然后尤俊达又跟单雄信说，单二哥，这位是我结交的好朋友，姓程，叫程咬金，号叫知节，有个外号叫神斧将。单二哥，今后你们哥俩可得多亲多近。程咬金心说，从哪儿来的我就成了神斧将了？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程咬金可懂得外面啊。程咬金冲着单雄信一抱拳，哎，单二哥您好啊。啊，我好我好，你好啊。单雄信有点心里头喜欢程咬金，两个人彼此抱拳行礼，齐彪这些人也过来让尤俊达给引荐引荐，众人彼此施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雄信看着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俊达呀，今天你们劫我这黄冈可是假的，那头一波可是真的呀，那波黄冈是不是你们劫去了？俊达，你赶紧给我说实话，我必定给你消灭此事。你可要知道，你劫了黄冈，你就犯了咱们绿林的规矩了。你已然金盆洗手不干了，你再劫黄冈，你可知道你犯的什么罪过？我要是通知了大家伙儿，是不是得给你乱刃分尸啊？兄弟，你赶紧说实话，我给你消灾免事。尤俊达一听，尤俊达心说，单雄信呐、啊，你想问出我的实话来，你算错打了主意了。单二哥呀，您这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到底这黄冈是不是你劫的？单二哥，我在八里二贤庄金盆洗手不干了， 甭说

64万，就是640万，我也不能瞧着眼儿啊。您可以问我这程咬金哥哥，我们哥俩是不是冤枉，也不知道是谁啊，把杨林这波黄杠劫走了，愣爆出名姓来，说叫程达尤金。您看我这哥哥叫程咬金，我叫尤俊达，他们这是诚心给我们哥俩栽赃啊，我们确实是被屈含冤。单雄信一摆手，不对不对，这黄杠就是你结的。单二哥，我说的话是板上钉钉，是没错的，您只管打听打听，不管听谁说是我结的黄杠，您要是有证据，我情愿领咱们陆林的处罚。尤俊达呀，要是按我单雄信想，这波黄杠就在小孤山长夜林结的，除非你，别人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硬不认账，你跑得了吗？啊，依我说，你还是说出来便宜啊。不会，二哥，要是我干的，我肯定说。嘿，那你就说吧。这两个人就僵到这儿了。单雄信是追问，尤俊达是不承认。程咬金在旁边气坏了。程咬金说，单雄信单雄信，尤俊达在你这金盆洗手不干了，我程咬金可不是你手底下的。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儿上来了，用手一指单雄信，哎，我说姓单的，你不是问吗，我叫你明白明白啊，结黄杠的到底是谁。好啊，那么就请你说说吧。尤俊达在旁边吓得机灵灵一哆嗦呀，心说程大爷，您可不能说实话呀。尤俊达瞧着程咬金，程咬金把大嘴一咧，我说单雄信，你要愣说这黄杠是我结的，你不是找不着主吗？嘿嘿，那就这么办吧，就算是我结的。尤俊达心说，怎么算是你结的呀？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少说两句吧。尤俊达又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我再说一句，您想一想，我们要是真把64万的黄杠结了，还不在家忍着吗？能够出来结这二波黄杠吗？您看，就是因为我程大哥他生气呀，有人给我们哥俩栽赃，所以他每天夜里出来就找这结黄杠的人，没想到今天遇见二哥您了，这不是双方闹成误会了吗？嗯，单雄信点了点头，俊达呀，你这话说的也算有些道理，我再问你，秦伯母的寿日你去还是不去？单二哥，我能不去吗？到了寿日这天我准到。好，既然这黄杠不是你结的，将来我单雄信也能对得出来。好啊，二哥，您就挨着个的问。这样吧，离家不远了，您是不是上家歇会儿去？不，我们哥几个还要赶路呢。俊达呀，你也赶紧动身，可千万不要耽误了秦老太太的寿日。齐彪这些人也跟尤俊达说，俊达大哥，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哎，不能够，你们放心，我一定赶到。这样单雄信往下传话，众人压着垛子往东北够奔济南府。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赤法灵官单雄信带着这些人走了，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哥哥，您天天晚上吃完饭出来，您到底怎么个意思的？嘿嘿，程咬金看着尤俊达，程咬金心说，老儿杨林是我的对头仇人，我得杀杨林给我爹爹报仇雪恨，我是单人独骑要斗杨林，我能告诉尤俊达你吗？干脆啊，让你糊涂着点吧。程咬金如何回答尤俊达，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单雄信拿着假黄杠要斗一斗劫黄杠的人，没想到碰见程大爷了。程咬金呢，是想斗斗老儿杨林，好报杀父之仇。尤俊达不知道啊，尤俊达就问哥哥，您每天晚上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嘿嘿，兄弟，我程咬金每天吃饱了喝足了蹲边没意思，既然咱们哥俩火着过了，我想出来弄他一号两号的，咱们不是找个零花吗？您呐，真是我的好哥哥，可是您得分劫谁呀？您怎么劫到单雄信的头上来了？今天要不是我出来，这个事儿可就糟了。我说小子，你出来这事才糟了呢，你就不应该来，你要不来呀，嘿嘿，这钱我就到手了。得了哥哥，我是真佩服您了，您赶紧跟我回家，咱们哥俩喝酒去吧，走。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回归汝南庄，两个人摆上酒宴，喝酒不提，咱们单说赤发灵官单雄信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生气，心说今儿我真够倒霉的，头一个碰上小罗成，我窝了一肚子火，呸，我要碰见劫我的了，到底这黄冈是不是尤俊达程咬金劫的呢？早晚我得问出真话来。就这样单雄信生着气往前走，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济南城的西门外，就直奔贾柳店了。贾润甫、柳州臣听说单二员外到了，赶紧出来迎接，就把这些英雄好汉安置好了住所。西跨院呢是一所四合房，院子里没有别的客人，把众位兄弟安置到上房，随从人员就安到东西厢房，把单雄信就安置到最后头三间花厅了。单雄信换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又跟贾润甫说了一会儿话。掌柜的，明天就到了正日子了，今天我得先进城看一看二哥，看看老太太去。单雄信就一个人出来了贾柳店，直奔专诸巷，咱们放下他暂且不提。回头呢，咱们再说少保罗成，罗成得先到啊。罗成离开大洋山，带着几位兄弟往前走，这一天走着走着就瞧见济南城的西门了。罗成心里很高兴，等舵子跟手下人进了西门，快到专诸巷了，在巷口这儿呢站着两个人，这两个家人呢是轮着班的，奉秦二爷的话在这接待客人，如果有人来了要找专诸巷，你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绿林中的英雄，你马上迎上去先问问他您找谁呀、啊？问明白了是找秦家的，您再问他是哪个山的哪个寨。

0: 然后告诉他来的客人太多了，请您暂且到西门外贾柳店那儿有人招待，等到了正日子您到到家里寿堂拜寿。这家人呢是奉秦二爷的话在这等着绿林中的英雄好汉的，而且秦琼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低声的问，不要让旁人听见。这个家人正在这等着呢，罗成呢带着手下人正好进来。罗成一瞧啊，在路北巷口有标志，上边写着专诸巷三个字。罗成高兴了，心说我快看见二哥，快看见舅妈了。这个家人不知道罗成是干什么的，赶紧迎上前来，请问您是不是到秦家行人情的呀？
1: 是啊，
0: 啊，我是秦家的家人，请您下马，我跟您有句话说。
1: 好啊。
0: 罗成甩等林安下马了，这家人冲罗成一点手，请您低点头，您把耳朵递过来。
1: 行。
0: 罗成一低头就把耳朵递过去了，这个人声音很低，请问爷，您是哪山哪寨的？您告诉我一声，我好给您回禀啊。家人这么一问，罗成气坏了，小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说好啊，你拿我少保罗成当贼了。罗少保受得了吗？这个家人呐，也搭着没注意，没看见罗成脸上的变化。罗成声音也很低，
1: 好吧，你问我哪山哪寨的，
0: 你呀也把耳朵递过来。这个家人傻乎乎的就把耳朵往前一递，罗成这手就准备好了，你问我哪山哪寨的，啪，这一巴掌就扇到家人的脸上了。
1: 哎呦，您怎么打人呢？您等着，我回去报告去。
0: 家人捂着腮帮子腾腾腾往回跑，进了门来到上房，二爷秦琼正陪着老太太说话呢。这家人捂着腮帮子，
2: 二爷您瞧把我打的。
0: 谁打你了？
1: 我正在胡同口站着呢，西边来了好些垛子，十几匹马，有一个年轻的，瞧这样是为首的，我过去一问他是哪山哪寨的，好啊，他让我把耳朵递过去，过去就给我一巴掌，他稳住了我打我，您叫我脸都肿了。
0: 我问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到20岁？
1: 对。
0: 他是不是一身素罗袍，白脸膛，长得挺俊的，马上有条枪？
1: 对对对，你越说越对了，
0: 这嘴巴呀就应该打你。
1: 二爷，我挨了打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可早就嘱咐你了，而且我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好几遍了，我说的很清楚啊，我的姑父北平王爷绝不会来，一定是我表弟罗成来。我表弟罗成什么穿着，什么打扮，长得什么模样，我全跟你们说清楚了啊！就他的人性，你问他是哪山哪寨的，他能不打你吗？
1: 哎呦，二爷，我给忘了。
0: 老太太在旁边说话了，叔宝啊，既然是你表弟到了，你赶紧瞧瞧去吧。秦琼赶紧跑出来了，这时候少保罗成已然到了秦二爷家门前了。秦琼正出来，罗成赶紧上前施礼，表哥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跪倒行礼，后边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史达奈这些人全都给秦琼跪下，二哥我们给您磕头施礼了。
1: 哎呀，表弟，诸位兄弟，远路风尘真不容易，我这谢过了，请起请起。
0: 大家站起来了。这时候大爷秦安出来了。二弟呀，我听说表弟来了，你得给我引荐引荐。秦琼用手一指，就跟罗成说，表弟，这是咱们大哥秦安。罗成赶紧来到秦安面前，跪倒在地，大哥，
1: 我罗成可得规规矩矩。

得给您磕几个头啊。您在我舅妈家里这几年太不容易了。秦安赶紧用手相搀，表弟太客气了，老人家全都好啊，全都挺好的，大哥让您惦记着。秦琼冲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双手一抱拳，众位兄弟，因为家里地方太小，请众位暂且先到贾柳店去吧，有家人在头前带路，等到了正日子再来到家中给我母亲拜寿，我现在当面谢过。表弟，你跟我进去看看老太太。有家人领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够奔贾柳店，少保罗成就跟着大爷秦安、二爷秦琼进了院子，来到上房。秦琼一边走一边嚷：妈，我表弟来了。罗成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太太面前：舅妈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老太太用手相搀，一看罗成这人样太好了，哎呀宝贝儿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咱们娘俩还是初次见面，孩儿啊你起来吧。谢过舅妈。罗成站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又把贾氏叫出来跟罗成见面，彼此施礼。罗成落座了，有家人献上茶来，秦母就说了：罗成啊，你的父亲母亲可好啊？舅妈，我爹妈都挺好的，让我给您来拜寿，让您好好瞧瞧我。是啊，陈儿啊，我是得好好瞧瞧你，你怎么长得这么好啊？陈儿啊，自从你舅父在军前阵亡，咱们两家谁也不知道谁的信息了，要不是你表哥发配北平府，还不知道你们就在北平呢。是啊，舅妈，我爹妈呀可惦着您了，每天都叨唠。好吧，陈儿，还没吃饭呢吧，来呀，摆上酒宴给陈儿啊解解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一家人喝酒咱们放下暂且不提。过了几天，秦琼正陪着罗成跟老太太说话呢，家人进来了。二爷，上二员外到了。秦琼赶紧站起来了，就跟罗成说：表弟啊，单雄信这个朋友你还记得不记得呀？我在北平府可常跟你说过呀。啊，表哥，您是说过，我再跟你说，我有打北平府回来以后才知道，就连我这房子都是单雄信给盖的，要说他对待我可以说是天高地厚之恩。表弟呀，你帮着我迎接迎接，替我应酬应酬。对，您的朋友嘛，跟您是过命的交情。罗成这小孩特别聪明，干脆我往您嘴里送话还不行吗？可是罗成就没把在大洋山跟单雄信闹误会的事情告诉二爷秦琼。表哥走吧，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咱们赶紧去迎接。哥俩走出来了，刚走到二门，单雄信已然进来了。单雄信赶紧撩袍要给秦琼、秦叔宝行大礼：二哥，我这儿给您磕头行礼了。秦琼赶紧抢行几步就搀住单雄信了：兄弟呀，这是怎么话说的？为了家母的事情让你费心了，我应当怎么谢你呀？哎呀二哥呀，您说出这种话来，要是叫外人听见，那可笑话咱们哥俩了。哎呀，单二弟，这不是没有外人吗？对，说完这句对子，单雄信就直起身来了。这时候秦琼往旁边一闪身，单雄信正好瞧见秦琼身背后的罗成。本来单雄信是满面带笑，看见罗成唰的一下这眉毛就立起来了。秦琼一看单雄信

怎么这模样啊？秦琼哪知道在大洋山前这哥俩闹别扭。秦琼一回头就跟罗成说，表弟，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然后又跟单雄信说，兄弟，看见没有，这位是我的表弟燕山公罗成。表弟呀，我跟你说过，这位就是我的过命的朋友，赤发灵官八里二贤中的单雄信。这是单二哥，你赶紧上前行礼。单雄信望着一站心说，罗成，罗成小子，今天当着你表哥，我瞧你这个头是磕还是不磕。罗成看着单雄信把这小嘴一撇，眼睛一眯缝，这劲头可就大了，冲着单雄信一扭头，把脸甩过去，双手一抱拳，连腰都没弯，请了。单雄信气得直哆嗦呀，小罗成，我不认识你。单雄信往上就扑，罗成心说，我留着神的小子，一封门也把架子摆好了。心说，你过来，你要过来，让你尝尝你家少保爷拳脚的厉害。秦琼愣了，秦琼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紧把单雄信拦住了，兄弟，这是怎么了？二哥，您甭管，我跟这小罗成完不了。哎呀，二弟呀，你们哥俩到底在哪儿见过？跟我说说，让我也明白明白啊。二哥，您听我告诉您，单雄信才把在大洋山误会的事情跟二爷秦琼学说一遍。哦，二爷秦琼明白了，一转身看着罗成。罗成一看表哥面沉如水，心里也哆嗦。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今天先把你们哥俩在大洋山的误会往旁边搁搁，我有两句话再跟你交代交代。罗成一看秦琼的模样，心说坏了，赶紧把头一低，表哥，有话您就说吧。罗成，咱们秦家跟罗家的两家亲戚关系暂且不提，就说我的父亲在马鸣关阵亡之后，我的母亲跟大哥秦安带着我逃回山东，把我养大成人。我们娘俩落在哪儿，我的姑父可不知道吧？我的姑父后来做了北平王了，我们母子在山东也不知道，这门亲戚就说断了吧。表哥呀，您说这个干什么呀？罗成啊，我必须得说，我在山西被困潞州天堂县，逼得我没有办法当剪卖马，我结交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对待我秦琼是恩重如山，就算我秦琼结草衔环也难以报答。后来在皂角林，我误伤人命，我遭了官司。我问问你，是表哥秦琼我遭了官司，还是单二员外遭了官司？表哥，当然是您遭了官司。那么单二员外遭没遭官司？没有啊。既然没有，单二员外在监中陪了我秦琼住了两个月呀，要不是单二员外替我秦琼托人情，杀人就得偿命，我不就命丧在潞州了吗？是因为有了单雄信的力量，我才发配到北平府，要没有单二员外表弟，你我弟兄能够相见，我能够在二堂认姑亲吗？告诉你，把话我得说明白了，我秦琼秦叔宝是先有朋友后有亲戚，你的心意我明白，你认为你是国家的燕山公，
你的父亲是北平王爷，你是上

要保，你能够给一个绿林中的英雄磕头吗？那也太有失身份了吧。表哥，我可比不了你呀，我全都仗着朋友活着，没有朋友我秦琼不能活到今天，没有朋友没有我这片房子。表弟，咱们这么办，你先把押来的寿礼带走，这回呢您回您的北平，我秦琼秦叔宝绝不巴结这门子高亲戚。二爷秦琼秦叔宝说出这番话来，单雄信心里这痛快呀，心说罗成啊罗成，我二哥这话真叫地道，让你也听听。罗成是个聪明人，罗成心说，今天当着我表哥秦琼秦叔宝单雄信内，我先跟你服个软，咱们搁着这茬儿，日后再说。罗成满脸堆欢，表哥呀，您瞧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准知道单二哥是这脾气，我呀是诚心跟他逗着玩呢。说到这儿，罗成就走到单雄信面前，单二哥，我跟您逗着玩，您还生气吗？我给您跪下磕头了，如果一个不成，我再给您磕一个，磕完第二个，我再给您磕第三个，就如同啊，小兄弟我跟您撒娇呢，您还不乐吗？说着，罗成就跪地下磕上头了。单雄信是个红脸汉子，瞧见罗成往地下一跪，再想起二哥秦叔宝这篇话，这眼泪在眼圈里转呐。双手相缠，兄弟呀，你这个头可真不容易呀，这不是当着二哥吗？我单雄信心里要再记恨你，我就不是人，我完了。兄弟，你请起来吧。谢过单二哥。罗成站起来了，哥仨这才走进上房，见了老太太，单雄信赶紧磕头，咱们书不细表了。老太太一看单雄信来了，非常高兴，让秦琼把单雄信搀起来，大家落座说话。说了一会儿话，单雄信站起来了，二哥呀，我得先回去了，店里有好些弟兄等着我呢，明天我再带着众弟兄到这儿来给伯母祝寿。好吧，兄弟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二爷秦琼跟少保罗成把单雄信送出家门外，单雄信就回归贾柳店了。秦琼跟罗成哥俩回到院中，秦琼就把罗成拉到书房了。表弟呀，这屋中就咱们哥俩，刚才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你看看你，你把单雄信气得脸都紫了，你可要知道单二员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要是不跟你瞪眼，不说出这篇话来呀，单雄信非得气死不可，你把他撅成那个样，让人家怎么下台呀？罗成一笑，表哥呀，我绝不能往心里去，您这是给他台阶呢，要不然他今天就没法出这个门了。表弟呀，你现在跟我走一块到贾柳店，当初在北平府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学学外场面如何交朋友吗？今天我这朋友差不多的可全到了，我给你引荐引荐，你也学学应该如何交朋友。好吧，表哥我跟您走。秦琼来到上房屋中跟母亲说清楚了，然后就带着罗成由打家中出来，哥俩溜溜达达出胡同口，要奔济南府西门外的贾柳店。哥俩往西一拐，就瞧见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个人。罗成一瞧，嘿，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整个一个关云长复生啊。表哥您看这个人像不像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啊？他呀起码得是个总兵官。二爷秦琼摇了摇头，表弟呀，这回你可看差了眼了。

0: 到底此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说说饭后该做什么。很多朋友习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躺着看电视，其实这并不利于消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明确指出，食必行步则长生，意思是吃完饭后慢慢走动一会儿有助于长寿。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行步可不是剧烈的运动，而是慢走。饭后半小时内，以每分钟约60到70步的速度，悠闲地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还能防止餐后血糖飙升。但切记不要一吃完饭就马上快跑或做剧烈运动，那反而会引起胃痛、阑尾炎等等。当然了，如果您刚吃完一顿大餐，感觉胃胀，也可以顺时针轻轻按揉腹部，配合慢走，效果更好。正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关键在于慢和坚持。那么就从今天的午饭或晚饭后开始，试着走一走，让养生融入日常的点滴之中吧。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他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牙医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他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气温变化频繁，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发期。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春暖花开，血管扩张，血压就会自己降下来，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春季血压往往波动较大，盲目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中风或心梗，所以请大家呀务必遵医嘱来服药，定时呢监测血压血糖，并记录好数据。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手脚麻木或说话言语不清等症状，哪怕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查。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10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100，还可以出证书，证书10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

看上去五颜六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或许老年朋友们并不介意它是染色的，但是这种药水是有毒的。药水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硝酸钾、硝酸银等。经过检测，染色玛瑙中重金属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不会去选择天然染色剂，所以这些劣质手串基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除了警惕染色文玩外，老年朋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喜欢旅游、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记得提醒他们谨慎购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0: 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2:03，是对03分，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线上线下来互动啊。然后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是正在直播的状态，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来吧，这个我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好嘞，来看看专属微信号啊，那个白鸭子要找个茶杯啊，你先上网看看你要什么器型啊。有一个水蒸气啊，一个玩友问明野，这个是野地不？为什么是黑色？我上网查了一下，都说是棕色的，这个是原色吗？帮我看看呗，谢谢。来，我看看啊，就算是原色吧。咕咚咕咚河说能不能再找对老款机型。哎呀，哎，前两天私信我，在抖音上私信我的是不是就是你？还得找老款机芯，不好找。那个椰蒂啊，一个朋友们，椰壳椰蒂，这叫水蒸气，这玩意儿，是椰蒂啊，是椰蒂。现在市场上基本你能买到，而且关键是你看你这尺寸，基本现在市场上你买椰壳只有成垫片这种状态，这种形式出现啊。是的啊，行，我给你找找啊。你要多大的？看到真人了。机芯，老款机芯现在特别大，基本说过40的几乎没有，41左右。我的妈呀！你要说高41，背不住能弄着；你要说边41，我基本弄不着。现在的机芯是这样，没有人去专门种机芯、种植机芯，没有人专门去就拿这棵树啊，就是种机芯，没有。除非像说啥呢，沈阳机芯啊，就这个有一部分吧，但是也都长不出来特别大的。就是沈阳机，朋友们，就包括沈机，现在市面上算是卖的机芯里头最贵的吧，沈机也没有能说达到41这种尺寸的，也几乎很少有啊。这个机芯这个品种，它本身你想它往高了长，它就不容易往宽了长啊。然后原先呢是这棵树专门就是长机芯，现在呢是这个，我说过这个事儿，机芯你看着办，我给你找找吧，你不要挑尺寸了，尺寸我就大概慌一问啊，就是尺寸就不要挑了。一是控制桩高，你喜欢大尖儿的还是稍微带点尖儿的那种机芯，然后这是一种。机芯呢有特别特别长，特别特别高，就跟大秋子似的，挺长挺长一种大尖儿。然后呢主要还是看啥呢，主要其实还是看配对机芯。你像沈机不要太高，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要太高的。就是沈机其实就是那种非常高非常高那种大尖儿，然后它的肚子不明显。其实机芯当年火的是因为啥，其实就是挺肚大尖儿，平底儿，小窄凤眼气门，基本就是这种纹理。然后老树的它是属于那种，其实机芯老树是属于龙纹，是属于龙纹。现在的这些机芯有很多呢，它是首先这棵树啊，它是机芯的树底子这个树，但是上面它的嫁接别的码子，长着长着呢，它可能从嫁接的下方又长出新叉来，结出新果来了，但是基因已经变了。所以现在很多机芯呢有珊瑚纹的，其实也挺好看，你就得碰，现在就是纯得碰。然后唠椰蒂啊，唠椰蒂这个事儿，椰壳椰蒂啊，朋友们，现在市场上你几乎，你看这个，我刚想唠正题儿，他问早啊，明哥吃鱼香肉丝吗？鱼香肉丝包，什么叫鱼香肉丝包？包子呀。哎，嘻哈哈，明哥好，明哥你们也好，都你们都好啊，你们都好。
那个椰壳啊，现在市场上你们能看到的，就是哪怕它是，它只要它是高装的，保是保，那个，哎妈，不行不行，不能看抖音了，不能看抖音了，一唠就给我唠习乱。椰蒂啊，朋友们，椰蒂椰壳这种东西呢，一般玩友进入到文玩圈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推荐这种东西的。为什么呢？它不太挑人，不太挑手，不太挑体质，不太挑玩法。你是玩也行，你是不玩也行。你是说出大汗也行，你是出大水汗也行，你出大汗，你不出汗也行。你周围的环境是特别潮湿那种环境也行，你说像就是大西北那种特别干的风沙天气也行，他不挑，他什么都不挑，就这椰壳椰蒂这种东西啊。最早呢还没有人发现说椰蒂这个地方也能玩，基本大家玩的都是椰壳，整体的椰壳，整体椰壳只有三瓣，就是一个椰壳啊，它分三个瓣，它这三瓣汇聚的那个顶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叫椰蒂啊。然后呢一顶一底儿它都是够厚度的，但是一般底儿的这个位置呢，它能出，它基本出不来大尺寸，它只有尖儿的那个位置，就是咱吃椰子嘣嘣嘣扎眼儿，扎吸管喝椰汁的那头，基本都是在那头，有三个小窟窿眼，那头够厚，那头能出来大尺寸的珠子，基本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叫啥呢，朋友们？椰子呀。咱们平时喝椰汁儿的是青椰啊。咱们平时喝椰汁儿的那种是青椰，就是它外面整个外皮呀、啊、都是绿的。绿色的椰子，然后把那个外面那个椰棕啊咔咔咔咔给扒掉，椰皮外皮给扒掉之后，露出了里头的这个果壳。这个果壳呢，咱们正常平时吃的椰子那果壳啊是浅黄色的。浅黄色，就是咱们吃那什么什么椰宝，包括现在网上或者有的那个种什么什么美食档口什么卖那个椰子蛋，你看它基本切开的那个椰子壳都是那种浅黄色，就跟咱皮肤这个色儿比这个稍微黄一点，就大概这种色儿，就是

浅黄色，这种它的成熟度不够啊，它的成熟度不够，它的硬度也不够，所以说这种椰壳呢什么都干不了。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旅游纪念品呐、啊，或者是卖什么什么小商品呐、啊，像什么 mini 走就什么这种地方，它有一些染色的椰壳，就是这种好着色，非常好着色。你说你染红。

这种呢一般都是做个什么什么小物件椰壳的什么什么小工艺品，基本都是这个朋友们。然后里头椰肉啊也是短短的那种的啊。起源来到明早，你也早你也早。然后这种椰壳呢完完全是不能用的，是用不了的。再有一种就是老椰子，这个老椰子就跟刚才咱们说吃这种青椰啊就已经不一样了，它外壳也整体都已经不是那种绿色的了，是那种就是老香蕉皮，你看没看着过？这香蕉买完搁家里都没吃，你就跟它搁着，尤其是放冰箱，我发现黑的特别快，你就放那，过两天这香蕉啊，黄黄香蕉上面开始有这个小黑点了，又过两天这黑痣小黑点连成片了啊，然后再过几天你看整个香蕉就已经通体全黑了，说是黑其实就是那种深棕色，就那个香蕉皮其实就是深棕色，就是咱说那个椰子也是一样，当你放那放它长老了，朋友们，长老了的时候它外面那一层绿皮就变成了深棕色，这个时候它外皮整个外皮啊，就那一丝一挠的那个它那个纤维的那一层皮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水分，扒起来就好扒一些了，拿刀夸夸一皮，甚至拿手你都能拽开，拽开之后露出来里头的椰子壳的时候，哎，它里头的椰子壳基本就跟它的外皮颜色差不多，是那种深棕色了，这是咱们最常见最常见的椰子壳的色，这也是这个完了叫啥水蒸气啊，水蒸气说的这个网上查椰壳的本色不是棕色吗？不完全啊，不完全是，但是绝大多数咱们平时能见到的，因为现在市场上能用的椰子呀，不是说哪儿的椰子都能用，朋友们，你说三亚的地方也有椰子啊，海南的地方有的是椰子，那个椰子能不能用，能不能玩呢？终究还是不能玩啊，你要说真说讲玩说做串的话，终究来讲还是照人家印尼的料子呀什么的，这都差一点，像咱们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些文玩所谓的椰蒂啊，朋友们，就是海南这种椰子是做不了的，它的油性啊，它的密度啊，包括它的成熟度，这就跟咱们说树籽类的文玩烙成熟度是一样的道理了，就你长没长够，你这个椰子得是够老的老椰子，它里头的那层壳啊往后了长，这也是当年玩椰壳啊，现在几乎很少有玩椰壳的了，现在就是啥呢，市场上你能买到的椰壳基本就都是大药片，大药片小药片，有的呢做成那种非常非常小的那种米粒珠，就是尺寸大概在四到五都顶天了，那到五都顶天了，基本就这个尺寸的小非常小非常小小珠子，一般做啥呢，做锁骨链的时候啊，做锁骨链，你比如说有一颗大糖球，或者有天珠，或者是有一个大水晶，或者什么什么，有个大蜜蜡，两边啊不想直接用绳做个小锁骨链的时候呢，哎，一般用这种小椰壳珠子，也基本这种小尺寸的基本就椰壳了，然后就是药片，大药片呢有的是108，它仿什么呢？仿嘎巴拉，它是仿嘎巴拉，一串椰壳啊磨成的这种。现在基本叫什么呢，叫紫金属鼠嘎啊，一种就是椰壳做的这种椰嘎啊，就是嘎巴拉仿嘎巴拉，就是做成仿佛是骨头的切片一样，但实际上呢它指不定是什么材质啊，椰壳也有啊，椰壳椰蒂这个都有，椰壳呢它的厚度啊，普遍来讲它的平均值，椰壳普遍的平均值来讲，基本它的厚度也就是在5左右，0.5，咱们现在说这个5呢其实是小数点后的5啊，说5个后其实是0.5毫米啊，朋友们，毫米，5毫米的厚度，这个厚度基本就算厚的了，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啥，有一个是哪儿的玩友，好像是他现在在德国，他好像在德国汉堡，他手里头也没啥文玩，他给我发，明哥，我手里头有一串啊随行的椰壳，他给我看，我说首先来讲，他说这个椰壳玩啊怎么玩都觉得玩的不得劲儿，然后颜色也不统一，我说首先来讲你这个椰壳啊，就是弓，首先来讲就不是特别精的弓，为什么，朋友们，椰壳啊，这一个椰壳朝外面有一层，朝椰肉就内壁有一层，朝还有白化也有白化椰壳，现在这帮人都学坏了，瞎做，
那个白桦椰壳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成。

0: 成熟度不够的椰壳，这种椰壳你说能不能玩呢？你就非得玩，它不是不能玩，但是它终究来讲，你玩后期呈现出的效果是没有这种黑色的深棕色的，是没有这种好的，就是密度的问题。就跟咱说玩树籽，你说你玩一个成熟度高的籽，秒沉水的籽，还是说玩一个就在水上泡三天它都沉不下去这种籽，捞出来也打成串，你说能不能玩？一样也能玩。巨兔说一个病变的拿来卖这么老贵，这种现象不多了去了。现在就那紫金鼠，就那熊猫鼠，就这些全都是没长好的，全都是那种瑕疵籽。搁咱人来讲，咱说说现在人长着长着活着活着这个长出白癜风来了，就像说这种似的，你很难说白癜风人啊，哎，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你不能这么说。进段宣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家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二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借着这个叫完了又蒙住了，叫什么来啊？水蒸气，水蒸气这个玩意有问到椰壳这个问题啊，跟大家唠一唠。哎，耳不离冬，他说我就是问问秦岭的那个龙纹桃核。你问秦岭龙纹桃核怎么着？盘玩感觉是吧？盘玩感觉怎么样？是这样的。秦岭的龙纹桃核，无论是大龙纹还是小龙纹啊，现在市场上就说单独直接就这个打成串，有没有？有。桃核这个圈里的所谓的霸王龙，其实指的就是秦岭龙纹。因为你想，除了秦岭龙纹啊，剩下的地方的桃核很少有长龙纹的。他说是龙纹，也是那种就一大道一大道那种斜巴条的那种纹理。除了这个，剩下的人桃核讲究个脑纹啊、蚂蚁纹啊，就基本讲究这个，人家不讲究龙纹。所以说一般龙纹桃核呢，哎，这个市场就这么几种，所以叫霸王龙，它一定就是龙纹桃核。霸王龙的最大特点就是沉的少，非常轻，飘轻飘轻。然后现在给这个霸王龙这个桃核秦岭这种龙纹给它夹板，以前都叫秦岭水龙纹，也叫秦岭水龙纹，然后也不什么时候就叫龙纹龙纹了，就把水龙就给去掉了。然后我得有东西才能自己摸。你看砂纸还不好买吗？砂纸你随便找个五金店，你说老板给我来个240，给我来个360，给我来500，给我来个800，给我来个1000的，然后你再买，你淘宝买两抛光板，别的啥都不用，啥都不用，连锯都不用，你就有砂纸就够了。牙我没有啊。啊，牙有，我昨天我不给。

给你发图了嘛，你看你要哪个，然后你就回去自己磨去嘛。呀，哎呦我的妈呀，唠嗑就总唠岔劈。那个说哪来的啊，龙纹龙纹龙纹龙纹，总得靠想。那个龙纹啊，它的手感呢，就是如果你要买那种大秦岭大桃核，秦岭大桃核呢，大龙纹呢，它就基本现在市场你能买得到的都是特别轻的，没什么手感。还有夹板的，夹的特别矮的那种的，它就是孔道两头规矩一些了，但实际上非常不好玩。你要唠手感的话没什么区别，就是盘玩起来的这种手感没什么区别跟其他果核，但是唯独它的重量非常轻，拿在手里没有什么什么感受，然后那种什么什么辣皮儿啊，那种油润的质感什么都没有。小龙纹呢，现在市场上一般都用来雕十八罗汉，机雕十八罗汉。正儿八经说盘小龙纹的很少，但是也有，就是那种极致的小龙纹。你比如说什么呢？有的那种，我见过啊，我见过那种秦岭的那种小龙纹桃核。大概尺寸多少呢？就俩边儿一卡，大概九；俩肚子一卡，大概十。就这种的，把两头一磨，磨成一个藏式直切，108穿成一串，或者再小的点八的，就这种尺寸的，然后做108，就这么玩。玩长串的也有，但是吧，秦岭桃核是这样。你看大桃核啊，颜色偏浅；小的秦岭桃核呢，小龙纹啊，小龙纹，它不光只有秦岭有。啊，说总说秦岭龙纹，秦岭龙纹，它不光秦岭有，就这种小的这种龙纹桃核，它也是一种毛桃，它扒出来之后，它那桃核就长那样。这种吧，它颜色都偏深，市场上你能买得到的这种的颜色都偏深，除非你自己给它泡双氧水，否则的话，你市场能买得到的全都是原来咱们说那种红皮儿，是什么红皮金刚、红皮凤眼的，就这种的，它全都是红皮的，这小龙纹桃核。然后你后期玩出来都是那种深酱色、深咖色，那种黑红色，基本都是那种色，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吧，小桃核普遍来讲还能保证它的成熟度，密度、分量，这些还相对能保证。大的龙纹桃核就这么说吧，你就别买了，就是你看着谁卖的你就绕道走，就拉倒吧。啊，这个反正我是肯定不玩，即猴头，哈，猴头、王勇官帽，然后就这个秦岭的大龙纹，这个碰都不碰，耽误时间啊。陈辉月青山，他说有机会说说反季呗，反向买文玩指南很少啊，耳不离东，他说 OK OK， 听我歌，那听人劝，吃饱饭啊。反季买文玩，文玩圈里几乎很少有特别符合就这种反季。现在就买羽绒服，我感觉好像都不怎么反季了。你像很多人冬天买折扇，觉得好像说，哎呀，那也不是扇折扇的日子，我好像冬天的时候买折扇能便宜吧？一点没有，朋友们。折扇不取决于说，哎呀，我冬天买的人少，然后我就卖的贵点，夏天反倒卖的便宜。就这折扇，为啥？夏天买扇子的人多，你卖的稍微便宜点，反倒卖人更多。就跟我说，我原先说我们那个小区，我住那个，我就直说了，朋友们，我住那个，算了，我直说你们也不知道，很多外地人也不知道。就我住八一水库那头，我们那个小区呢，我们那地方原来是啥呢？我住那地方原来就是农村。哎呀，赵哈哈，他说我的天哪，是名字，那是我是我。他说这是我在喜马拉雅追了四年的名字，你听了四年，你别说追了四年，追更啊！你说我的天，听了四年，你这听的不算多。你算我18年开始上传音频，18192021222232425269，九年了，朋友们，九年了，没毛病吧？18192021222232425269，那现在应该是，哎，我都是放一个专辑啊，但是我在单位那电脑里备份的那个音频，现在已经是第9个文件夹了，老喜欢你了，那谢谢，感谢你的喜爱，感谢你的喜爱，那个。

想不想看点啥？想不想看点啥？这老稻米，老玩友都知道啊，老玩友都知道。那个上周，大上周，这开抖音开的还遭到了一位啊，这个遭到了一位这个非正常同志的这个骚扰。那个啊，都听七八，星星都听七八年了，不算时间太长的，就是江巴还不错。真有听十多年的啊，真有听十多年的，就是14年节目开播的时候就有开始跟着听的。那个唠到哪儿来的？唠到哪儿来的？蒙住了啊，反季这个事儿啊，刚才唠反季嘛。反倒是这个夏天时候，你像卖折扇的话，卖的还能稍微多。你看冷狼说十年的听众来了，这都算老听众了。啊，说我们小区，就我们小区那物业那个脑子呀。就是应该就是还没进化好的脑子，这还没进化好。我们物业经常是，哎呀，就是雇的那几个物业那工作人员也一个赛一个的，你瞅着吧。我哎，这玩意就很神奇，朋友们，天下乌鸦居然就能一般黑。我这么些年很少听到有哪个业主反映说，哎呀，我们物业那真好。我们物业的工作人员那真是好啊，这真不错啊，工作效率也高，服务态度也好。朋友们，我为啥讲服务态度这个事儿？就跟说你去市商场买东西买衣服一样一样的道理。为啥现在卖衣服都提供情绪价值？哎呀，真的，哥，你穿这衣服，你这衣服架子呀，这穿上太漂亮了，穿上之后最起码显得年轻好几岁。你说年轻20岁吧，有点夸张。你说，哎呀，这个怎么的，一顿夸你，哎呀，不显胖，哎，是不是有点显肚子？一点不显，整像穿着衣服像成功人士似的。你说，哎呀，就是他都提供情绪价值，为啥？我消费来了，我花钱，我还怎么的？我还得挨着你的包边吗？一样的道理，朋友们，物业我花钱了，一个个吧，总拿自己当大爷，拿自己当和平警察。拿自己当国际刑警，就那样似的。我们那个物业，就包括那个物业的那几个工作的啊，就感觉自己维和部队的似的。就是哎呀妈，老我也不知道他的那个优越感在哪儿啊？给一个那老破小区当物业，你怎么会有优越感？然后就是我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脑瓜不好使啊。那个车库呢，原来是能卖能租，一年的租金是最早我知道啊，就是一年租金就是3000块钱，可以租这个车库，就是你不买的话可以租。然后呢，大家这不是普遍，咱就说我说住那地方就都是农民回迁啊，人家愿意省俩钱，人家就不租这个车库，人直接停马路上，停马路牙上。然后呢，这就说啊，我们那个物业就开始举报。给交警队打电话举报，说有的违法乱停，这是真事儿啊，朋友们，真的是物业，还不是说普通老百姓打电话说举报，都是物业打电话举报说乱停。那交警来就贴呗，贴了一圈之后，有很多车，尤其你比如说回来的晚，你赶上没有停车位的时候，你只能随便在哪儿就临时停一下，包括有一些消防通道的门口，在那儿临时停一下。啊，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可能出门比较晚的基本就被贴条了。然后呢怎么办呢？哎，物业就开始给车库涨价，因为有一些一想他总被贴条，算了，租一个。哎，物业你去问说这个车位怎么租啊，一年3500，直接啊就涨了500。然后呢这个你涨500之后啊，朋友们，有一些原来租的他都不租了。啊，原来租的那些都不租了，于是车库里空出了大量的这个车位，空出了大量的空车位。我一看，哎呀，空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你得回钱啊，你得来钱啊，把现有这些租车位的这些人再给他们涨一涨。现在我们家啊，涨了多少回，前前后涨了多少回，我已经不知道了。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们车位啊，一年租金是4200，一年是4200，就从3000涨到4200，涨了几番。然后朋友们，该不租你车位的还是不租，人家在外面停着，人家咋的都，就是你咋的都有个地儿停，而且也现在还是现在就是那个物业那业主群啊，业主群里天天是这样的，交警来贴条了，在群里发。

0: 交警来贴条了，赶紧大家来挪车。交警来还没贴上几辆呢，还没拍着几辆呢，大家哇全都挪走了，就都这样式的，人家也不租你。我就说那个就我们那物业就脑瓜不好使，来你现在把车位全都降到一年1000块钱，你看能不能给你停满了？你降到可能降到800，你看能不能给你停满？同样的道理，所以你看人卖文玩折扇的人家就聪明，到了夏天了。我反倒卖的更便宜，然后呢买的人就更多，因为本身大家就有需要扇子，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有需要扇子的这种需求，你再卖便宜大家说哎，那我就买一个呗，你要加价反倒人家不买了。扇子吧没有很难谈反季，你像说核桃呢，像树籽类的这些东西基本是赶啥时候买算价格能稍微便宜一点呢？你就赶这个商家马上要去上货的时候。但是有一点，就是好的你不一定挑得着了。好的不一定挑得着了。因为这一批货拿回来之后，他肯定先拿特别好的回本。你比如一共进了10对核桃，这里头有2对特别好，可能这2对就把这10对的核桃的价格都给勾回来了。剩下的那8对呢，带带拉拉卖。卖到最后手里头可能还剩3对，这3对他可能就很便宜很便宜的卖，因为他马上要去上货了，他得回点本金然后去拿啊，拿新货。所以说这个你鼻子上有个小痦子呀？
1: 没有啊，
0: 净瞎问。这叫李清源，这鼻子上哪有痦子？鼻子下面呲个包，人中的位置呲个包，这一火有点大。这两天喝那个梨呢，有一个叫什么不二烤梨呀、啊、我最近喝那个喝挺好，我和我那人我们俩都喝那个，充点钱，他家还行，充五十九送四十，然后回家之后我就记错了，我和我那人都记错了，就记成了充五十送四十九，我说那多合适啊朋友们，那多合适啊，基本就是相当于这个直接你买所有东西都相当于这个打5折了嘛。我昨天前天又去了一趟，我说再充点钱，他说啊先充多少，我一瞅他那上面写59，充59送40，我说哎怎么变了呢，他说没有，先生我们一直是这个套餐，一直都是充59送40。我就脑想啊可能是我脑瓜不好使，我说那你们家充100呢，啊充100送70几，76还是70几，我说那充这个吧，他说你充100吧合适。他们家还行，那什么什么烤梨啊，不二烤梨，吃还比较降噪啊，还比较降噪，这跟咱文玩节目一点关系没有啊。来看看玩我们的互动内容啊，又老乱了，椰壳又没捞着。哎，那个老六说中海物业就挺好，物业费越高的越好。那倒是。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物业费挺贵吧，就是物业费一贵吧，给这干物业这帮人吧，就整得像自己好像就很厉害很高端似的。我就烦那个吧，你跟我说话就是绝对不是跟业主说话的那种态度，憨了我啊，你憨了我。这个我家这物业我都不指望他整啥，但是整的吧也还行，当然我也不交物业费，那你可以啊。慕白他说我要你朋友圈这么大一块就行，太大了不方便拿出玩啊，要猪牙尖子呢。行，那个等我下节目给你整啊。他说降噪了怎么人中还有痘呢，还是没吃到位呗，火呲的，可能这两天也是有点啥呢。你别看长春这几天这哇哇连着下雨啊，他其实还是那个暑气啊，还是有点来，已经就是有天地之间已经进入到这个气候了啊。椰壳算了，今天椰壳没说上。铁马冰河他说明哥讲讲橄榄核呗，你想听橄榄核的啥？嘻哈哈他说高考了心里慌。你别看我都离开了高考，我离开这个上学啊这么多年，你看我哪年高考的？我零九年高考，09年高考啊，就直到前几年，咱就说这个东西啊，当一个事情，当它大到它的能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对人的影响就是很深很远的。 我去年还不前年的时候

0: 就是有一天我做噩梦，我做噩梦，我哎呀，就梦着高考，赶点赶不上啊，今天也高考，然后昨天第一天，今天第二天，就是赶考场赶不上，在火车上赶高考，你说这都什么莫名其妙的梦，在火车上赶高考，然后最后没办法了，在火车上给我现打印了一张卷子，我在火车上打的，然后真的朋友们在梦里啊，就是试题不会，试题看不懂的那种状况啊，就是整个人还着急焦虑，相当难受那个状态，醒了之后啊，整个心情啊久久不能平静，然后醒了之后都没当回事啊，醒了就醒了就拉倒，没当回事。白天的时候人说哎呀又快高考了，我一看的时候已经是五月末，五月二十七八号了，就已经是那样了。我说哟吼，我都不知道说啊眼瞅快要高考了，但就这个事情还对人在进行着影响，就还是挺厉害的啊这个东西。祝所有的高考学子啊都能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滚犊子。那个铁马冰河他说现在橄榄核尖价格合适不合，仍然不合适啊。橄榄核尖是这样，如果你要不是追求大的话，我建议你就玩多大呢，五点几的就够了。五点几的好的话也就是五点八，你比如说五点八，这是现在我能弄着的五点八这个尺寸，基本大概多少呢，二三百吧，二三百。好一点的料子呢也不超过五百，也不超过五百，基本就五点八这个尺寸。你要再上六，原先我说过他们不是说六啊一个价格，七一个价格，还不是这样，六点几，六点二，六点五，六点七，六点八，就他们那个尺寸大一点价格就得涨一番，价大一点就能涨不少。所以说橄榄核尖反正我不玩，我手里头有一串四点几的，四点五的一串小核尖，但我那个是为了那个橄榄核雕，我是当中间隔珠用的，我自己玩我从来不玩，就那个东西价格虚高的厉害啊，虚高的厉害。然后包括现在市面上你别说清水核老窝核了，现在有很多就拿广西核冒充，广西核这个就是鱼目混珠，市场非常混乱，你就记住这个吧，橄榄核尖现在市场非常混乱，然后呢卖的这个价格呀，你说你玩单圈的话，你玩太小的不得劲儿，你玩大的嗷嗷贵，这就是好几千的和过万的都轻松，橄榄核尖过万轻松，所以说没有必要啊。对了，给你们看一个好玩的啊，这是一串核尖，核尖雕的108罗汉，给你们看一眼啊，要是真有喜欢的玩友啊，这是点五的，这是零点五的，这很小了，然后机雕的108罗汉，但是确实是核尖小料子啊，这个你们要有喜欢的下节目私信我啊，问我就可以了。那个剩下的吧，基本我说你要玩的话，基本就是在五点几不到六啊，五到六之间挑这个尺寸，挑108就行，够玩了。然后它红你给它给油，它透的也快，红的也快，再大的吧，在我来看就没有必要了，就没有必要了。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文，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明早七点抖音看情况吧，给你们开，你们还想开吗？想开就给你们开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